0: 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八点零一分了，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张远带来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去保定市区里面转一转啊，来看保定城里藏着的一座能穿越时空的宝藏旅游地直隶总督署。这座占地3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呢，从雍正年间矗立至今，青砖灰瓦里面是藏着半部清朝史，一脚踏进去的瞬间可以解锁沉浸式的清朝副本。先来说这堪比清朝建筑百科全书的格局，整个衙署是坐北朝南，三纵九进的四合院，像极了古代官场的立体棋盘。跨进头道门，两尊威武的石狮子蹲坐在两侧，狮爪下面踩着绣球的是雄狮，爪子护着幼崽的就是雌狮了。鬃毛雕刻的根根分明，眼神犀利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口驱赶闲人了。穿过仪门，公生名牌坊上莲花麒麟浮雕，这个在阳光之下泛着古朴的光泽，房后刻着御制戒石铭，当年官员每次经过都得驻足诵读，时刻提醒自己清正廉洁。
0: 重头戏呢是中路的五进院落，大堂院的七间正房斗拱飞檐，足有3层楼高，屋檐下的彩绘真的是堪称一绝啊！金色龙纹在红漆梁柱上翻腾，祥云纹路里还暗藏着暗八仙图案，凑近了看啊，连龙鳞都是用矿物颜料一片片晕染的。这儿可是总督开堂审案的主舞台，正中央摆放着刻满了海水江崖纹的公案桌，两侧肃静回避的虎头牌泛着冷光。脑补一下啊，当年的官员惊堂木一拍，衙役齐声吆喝啊，那个压迫感直接拉满了，
1: 就威武这种的、再来唠唠这明星的打工人。74位总督里面，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个个都是历史课本里面的狠角色。李鸿章在任25年，二堂东厢房的檀木桌上还留着他批阅奏折的时候这个划过的痕迹。另外呢，曾国藩亲手题写的刻工首木匾额悬挂在大堂正中，字体苍劲有力，据说这是他对继任者的一个寄语。最绝的是袁世凯办公过的这个叫做千鸦房铜桌上的黄铜水烟袋，还有墙上的军事地图，复刻出他当年谋划新政的场景，仿佛能见到这位风云人物踱步沉思的身影。
0: 东西两侧的展馆呢更是文物盲盒啊，在直隶总督升平展，你能看到光绪年间的密折匣子，暗格机关精巧的让人拍案叫绝。清代官宦生活习俗展里面，一套满汉全席微缩餐具模型，从珐琅彩的汤盅到象牙筷，连青花瓷盘上的缠枝莲纹都清晰可见。曾国藩专题展里面甚至还展出了他写给儿子的家书手稿，蝇头小楷里藏着修身齐家的处世哲学，仔细研读啊，还能发现他吐槽官场应酬的小秘密啊。
1: 如果你现在去玩的话呢，可以直接开启黑科技加文化的双重体验。在现场你戴上 AR 眼镜来逛衙署，手持折扇的虚拟师爷会从墙壁里面闪现，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解说，告诉你这二堂可是总督开小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 VIP 会议室啊。研学区专为亲子党来设计，小朋友呢能够跟着非遗传承人学这个瑞兽拓印，可以把一些屋檐上的这些瑞兽啊拓在这个宣纸之上。文创店呢更是宝藏天堂，总督印章造型的 U 盘，回避肃静的帆布包啊，还会有发光的官帽的这个造型夜灯，很多人看完之后说哪个都想买回去啊。
0: 对啊，吃货们要注意了啊，园区新出的衙署限定古树蜂蜜冰淇淋，用百年古槐蜜来制作，顶部呢撒着可食用的金箔，哇，咬一口槐花清香混着奶香在舌尖炸开，
1: 感觉好高级，好金贵。
0: 金箔啊，
1: 对啊，
0: 到了晚上呢遇见总督实景演出，直接把 把氛围感拉到了天花板。当夕阳给屋檐镀上了金边，身穿蟒袍的总督带着师爷衙役就从红墙后走出来了，在大堂前表演击鼓升堂。演到精彩处呢，演员还会突然走到观众中间，这位客官，若你是判案官，这桩奇案该如何处置呢？这个互动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啊。
1: 是，家人们，无论您是想拍古装大片 get 历史冷知识，还是纯纯体验穿越的乐趣，直隶总督署都能让您值回票价。建议大家啊，预留3个小时咱慢慢逛，备好充电宝，因为每个角落都超好拍啊，冲就完事儿了。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季节人们穿的越来越轻薄了，脚底的这个鞋恨不得就是穿个凉拖就出门了啊。
2: 对，
3: 说到凉拖，有去过广东的朋友呢，真的是广东的圣鞋，因为非常方便，而且呢你出去玩，当然了开车是不允许穿凉拖的
2: 啊，
3: 就你出去玩你踩个水呀、脏了啥的，
2: 一
3: 冲就解决了哈。但是呢这种我们和大家讲到过，这种这个人字拖对于脚特别不友好，就你走路的时候你脚趾头一定抓地，
2: 使着劲儿的，
3: 然后呢你特别容易抽筋儿啊，所以呢洞洞鞋应运而生之后呢，很多人有一个感觉叫做一入洞门深似海啊。我们说的这个洞门是洞洞鞋的洞，之前也和大家说到过这个加入洞门永葆青春，说的是自己做预制菜冻到冰箱里的洞啊。但这两个洞呢其实在夏天都非常的好用，你加入冰箱的那个洞门，你做饭的时候不用在厨房里面备菜切炒那么长时间，
2: 拿出来一热。
3: 对，但是如果你加入洞洞鞋的这个洞门呢，那你非常舒爽，炎炎夏日一双轻便透气样式多样的洞洞鞋是真的很多人的心头好、啊、
2: 没错啊。但是啊最近也有一些网友穿洞洞鞋发现了，哎，这个脚不太得劲儿啊、有点痒痒，或者呢看着透气的洞洞鞋这个有一些安全隐患。我们知道啊有一些商场这个电梯扶梯旁边会给你一个标注说不要穿洞洞鞋上这个扶梯。
3: 没错，
2: 为什么呢啊？那这款夏季神器还能穿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很多人喜欢在夏季光着脚丫穿洞洞鞋，因为它透气性好，穿着格外凉爽。尤其啊，在下雨天，洞洞鞋更是通勤神器。然而您知道吗？穿着透气的洞洞鞋反而更容易导致脚气。洞洞鞋的结构和材质容易积水和汗液，鞋上呢虽然有洞洞，但是不能有效的吸收汗液，保持脚底干爽。夏季呢出汗之后，脚部潮湿温暖，更容易滋生真菌。此外，一些劣质的洞洞鞋可能是再生塑料或者人造橡胶制作，可能会刺激到皮肤，容易引起过敏、接触性皮炎等疾病。近些年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穿洞洞鞋的惊险经历，此前也有媒体报道有儿童穿洞洞鞋坐扶梯时洞洞鞋被卷入电梯，脚趾严重受伤。每年夏天呢，消防部门都会接到不少穿洞洞鞋被卡扶梯的求助。当洞洞鞋与扶梯边缘发生摩擦时呢，一瞬间就被吸进缝隙挤压变形。洞洞鞋材质很软，容易变形，所以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呢要格外注意。消防员提醒您不要把脚碰触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一定要站在黄色的安全线以内。一些增高洞洞鞋成了爆款的单品，它显高显瘦，能够拉长身材比例，但是呢鞋底是弧度明显的半球形，穿上会让踝关节稳定性减弱，又软又厚的鞋底无法给脚部提供稳定支撑，也就无法让脚找准走路的着力点，增加崴脚风险。虽然说成年人足弓已发育完全，但是如果长期着力点不正，仍可能会引起足弓塌陷或者是足底筋膜炎，也就是跟痛症，进而导致踝关节力线偏移，引起踝关节蜕变，甚至可能引起 X 型腿、腰椎疼痛、脊柱侧弯、骨盆前倾等问题，造成不良体态。儿童版的洞洞鞋可爱软萌，穿脱方便，但是呢骨科医生却不建议给儿童穿洞洞鞋，因为人啊到18岁左右，所有的足部骨骼韧带才能发育完全，形成成熟的足弓结构。洞洞鞋材质软，易变形，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足部发育。此外，宽大的鞋头还可能导致重心偏外，严重可能会引发足内翻。 刚刚说了这么多，洞洞鞋容易换脚气，容易崴脚，乘坐电梯还有隐患，难道咱们真的要彻底放弃这款夏日神器了吗？这啊，其实并非说的是所有洞洞鞋都不能穿，而是要懂得如何正确挑选和穿着。首先选择支撑性好的洞洞鞋，优先选择有足弓支撑和适度硬底的鞋底，确保洞洞鞋的尺码合适，减少脚部的滑动，降低崴脚概率。穿鞋时呢，要避免在湿滑或者不平的地面上行走，避开雨天穿，以免摔跤或者滑倒。其次呢，就是不要光脚，最好穿上一双棉袜子，能够吸汗抗菌防脚气。穿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呢，要特别注意电梯的边缘，避免夹脚。有扁平足、足内翻或者足外翻的人群呢，都不适合穿洞洞鞋，可能会增加您足部的问题。
3: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洞洞鞋这个东西啊，慎穿。关键是你正品的那个品牌呢，还老贵了
2: 啊、
3: 哦！所以真的慎穿。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 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1: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5: 1层2层3层，5层6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6: 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
7: 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
1: 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2: 拿着什么钱？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8: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8: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0: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

0: 我的翼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 拍下伤员。
7: 大林和魂决议，
8: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爸，妈，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17: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4: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
0: 太久了。
4: 是啊。

0: 子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
0: 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

0: 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5: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

0: 着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0: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1: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

0: 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老说啊，时代在变，生活在变，那我们的审美呢，也是根据时代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就拿这个新房装修来说啊，不管当初这个设计有多流行，看几年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有点腻了啊，有点过时了啊。不过有一点却十分有意思，我们说啊，时尚呢就是个圈儿，就是不管装修设计如何变化，仔细看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些过去设计元素的影子。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些那些年我们特别嫌弃，但如今呀，它却又杀回来的这个设计。不得不说呢，审美果然是一个轮回。第一个就是窗帘盒啊，很多人说窗帘盒谁不知道呀？那就是家里老人那个老房子很多年没装修的那个，那有窗帘盒啊。它呢，为了保证空间的统一性呢，顶面阴角的线条呢，会采用。

0: 木材质，如今呀，窗帘盒啊，很多人说不做了吧？错了，做着。材质的选择上面大多是以石膏线饰面为主的。那这个看起来呢，会更加的简洁利落，它整个跟那个吊顶啊融为一体了。此外，在一些乡村复古的空间里面呢，还依然能够找到这种对比比较强烈的木饰面的窗帘盒。不过一圈呢，没有那个木线条搭配了，而是以点缀的方式刻意强调了空间的质感和氛围感。你别的，你现在做的这个石膏板的这个，你就不窗帘盒，那它也是窗帘盒，
1: 对啊，
0: 就是连起来的窗帘盒。
1: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石膏线条啊。过去呢，石膏线条一直都是非吊顶家庭的一个标配了。哪怕说客厅不安装，也得给房间安装上，否则呢，总感觉少了一点层次啊。
0: 是。
1: 不仅如此呢，石膏线条越厚重，花纹越复杂，还会被很多家庭认为是上档次的这么一个体现。如今呢，石膏线呢依然是装修当中最具性价比的材料，而且呢安装的家庭还不少，只是说造型从过去的这种复杂厚重转向了简约利落啊，
0: 各种花花。
1: 哎，对，使其在提升空间层次的同时呢，又不会显得有这种特别压抑的感觉。除此之外呢，还现在也十分流行的这种双眼皮吊顶啊，其实也是有石膏线条的影子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做法而已。
0: 是，就是它的根儿祖宗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衣柜转角，衣柜弧形转角设计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啊，在过去的装修当中啊十分常见，并且大多呢是以开放层隔板为主的，
1: 对，
0: 方便一些收纳用品。但是啊，很多人现在要吐槽说入住之后呢，你看这个玩意儿虽然方便，但是乱七八糟的，对，你谁能把它上面摆的就是整整齐齐的，随手放一个这放一个那的，实用性不强。如今啊，衣柜侧面设计呢可依然是有家庭在做的啊，只不过呢结构做了一些改动，原来是一层一层的层板，
1: 对，
0: 现在呢也是这个就是做了这个转角收纳，但是呢把它做了一个次净衣区，就是家里面比如睡衣或者你临时换的这个不需要马上洗的这个衣服，
1: 对，
0: 就可以放到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收纳区，它呢其实呢也是做了转角，但是它给上了个门板，就再乱看不到就不乱，你知道吧，里面可以收纳一些日用品啊，也可以收纳化妆品，这样的既整洁又不显得凌乱。
1: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衣柜的柜门啊，咱们说完衣柜转角呢，再来说一说这个衣柜的柜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上边短门下边长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并且呢还会把这个吊柜延长到这个门头上。虽然说这种设计呢增加了收纳力，但是也给空间造成了这种压抑感。而且啊，衣柜的门板也经历了什么玻璃移门啊、百叶移门啊、一门到顶这么的一个变化。然而呢，不管柜门怎么变化，如今又变回了开门的这么一个结构，只不过呢是从过去的上短下长变成了现在的这种自由分段的结构，
0: 对，它不规则了。
1: 对，相较于前面几种柜门呢，分段式的柜门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规避了柜门容易变形的这么一个通病，并且视觉上会表现得比较简洁。
0: 对，而且它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切割方式呢也会更适合，比如你家人的身高比较高，那你抽屉可以安得稍微高一点，
1: 对，
0: 那比较低的话可以安得低一点，然后呢个高的话呢你可以上面这个高一点，这样你方便够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呢根据你整体的这个家里人口数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调节。而且呢这种一门到顶我们一直在说它得装一个拉直器，那都是额外的一个费用哈。
1: 对，
0: 接着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不锈钢台面，当年啊风很大的橱柜的不锈钢台面呢，因为具有耐磨、防火、防潮、易打理这些特性呢，受到了无数家庭的这个青睐。但是当时啊它是不够高级，材质比较单一啊，很多人说这样跟厨房的后厨
1: 是
0: 似的。
1: 对，
0: 是啊，没活几年就被什么石英石啊、人造石台面慢慢替代了。现在呢也出现了像岩板台面，但是大家也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石头别管是什么样的石头，它的就是它的硬度真的是没有不锈钢好。
1: 对，
0: 而且还有是渗色的这种可能。
1: 没错，
0: 那现在啊经过工艺升级之后呢，不锈钢台面呢俨然已经成为了这种所谓的高级感的代名词了，亚光拉丝抗那个纳米抗指纹一体成型，这些优势的存在既保留了实用性，又在颜值上有了非常大幅度 的提升、
1: 哎、
0: 而且你想就是它也不怕渗色，就是你油上面油滴上去什么酱油什么颜色重的滴上去，因为厨房调料特别多呀，
1: 对，
0: 中国人用调料多，然后呢五颜六色的什么红的黄的都有的那种的在上面，你就不用担心这个事，而且打理起来非常方便。
1: 嗯，
0: 但是啊跟您说，不锈钢的台面我最近在看，我觉得不便宜
1: 哦，
0: 它的厚度越厚它越不便宜，
1: 对
0: 啊，虽然一体成型没有这个边角没有缝隙啊，就非常好用、
1: 嗯、
0: 但是价格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啊。
1: 对啊，所以说现在是高级的啊。嗯，还有呢就是拼花木地板啊，过去呢不管是地板拼花还是说地砖拼花都是十分常见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家里面做了那会儿非常流行的欧式风啊，
0: 美式
1: 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地面拼花呢基本是成为了标配、
0: 嗯、
1: 然而呢随着极简风的流行，地面拼花呢也跟土气挂上钩了啊。
0: 对，
1: 一看就是哎呀你这是前几年装修的啊，
0: 可不是前几年，可是前
1: 几
0: 十年
1: 啊，
0: 对啊，
1: 再加上这个施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慢慢也就消失了、
0: 嗯、
1: 如今呢由于大多数人装修的时候不喜欢设定风格，而且呢越来越喜欢追求这种个性化的设计、
0: 嗯、
1: 所以呢拼花木地板又杀回来了，什么人字拼、鱼骨拼、法式拼、斜铺拼，形式是多种多样啊，
0: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拼呀、
1: 啊、哎，对啊，不管你怎么拼反正是要拼啊，
0: 对，
1: 既为空间增添了一抹灵动与节奏感，也让生活多了一些氛围感啊。
0: 原来啊木地板因为材质有限啊，现在木地板有什么就是实木强化的、
1: 哦、
0: 还有复合实木复合的，还有强化木地板，就各种各样的材质的，原来的木地板就是一种就是实木地板，它呢是那时候受材料的限制还有这个工艺的限制做不了太大、嗯、大概就是30公分左右那种，所以你拼出来就是一小块小块的，
1: 对，
0: 但你知道现在有卖一种木地板，它大小就是30公分见方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嗯嗯、
0: 它里边给你拼好了，你是拼的一块一块30的、
1: 哦、
0: 就是你拼到最后还是拼接下来呢除了拼花之外还有这个碎花哈，那同样曾经是家家必做的设计，尤其是卫生间厨房甚至过道都能看到五彩斑斓图案各异的这个花砖，氛围感十分温馨。后来呢随着极简风的这个流行，大家都愿意这个墙面一个色地面一个色、
1: 哎、对，干干净净的，
0: 对，恨不得那种无缝铺贴，看着好像一块大板上去一样，它呢就慢慢淡出了主流，一度认为太老气了、
1: 嗯、
0: 太花哨了，不耐看，过两年就过时了啊、嗯、但如今呢碎花小地砖在一些追求个性的年轻人的家里面又再度回归，虽然呢不再用大面积的这种铺贴，但有的人家里面你会明显发现在入门的玄关的位置、
1: 哎、
0: 尤其是长条形的这种走廊式玄关的位置会铺上一股节儿，它呢是从视觉上区分了哪个是这个脏鞋区，哪个是干净区、
1: 嗯、
0: 哪个是家里，哪个是外面，甚至还有做下沉玄关的也会来做这么一个设计啊、
1: 哎、
0: 它其实呢就是让家多了一些这个趣味性啊，
1: 没错，
0: 让家呢也多了一点温度。
1: 哎，还有就是壁挂台盆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见过了。优点呢是节省空间，价格便宜，安装方便，一度呢被称为是出租房专用啊。
0: 对，这个壁挂台盆是什么？就是原来那个老房子，它底下没有那个浴室柜儿，
1: 嗯，
0: 就是一个手盆放到上边，
1: 对，
0: 地下裸露的什么上下水管道啊，
1: 哦、
0: 还有那个阀门啊，都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看得特别清楚啊。
1: 哎，但是由于它太过简陋。以及随着什么 PVC 材料这种材质的台盆兴起呢，在没有价格优势之后它也就慢慢消失了，甚至现在连出租房也都不用了啊。
0: 是，
1: 如今呢随着极简审美的回归，这种壁挂台盆不仅杀回来了，而且呢还以更高级的姿态出现在了一些高端的设计空间里面，极简的线条，优雅的造型，完全诠释了这种留白的美感，而且呢也颇具文艺复兴的气息。
0: 对，因为现在有的台盆啊，你别看这个啥都没有啊，也老贵了，你知道吗？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上下水管啊，然后呢它这个旁边还会有一些金属件在那儿、
1: 嗯、
0: 都是很高级的那种，尤其是喜欢一种偏欧式装修的朋友呢、
1: 嗯、
0: 可能就会选择这个。很多人说那下边怎么办？不影响，你下面该放什么放什么。
1: 对，
0: 有的人是单独买一个盆，底下再给它定制一个柜
1: 柜子，对，
0: 但是这个柜子呢又不和盆做接触，不是把它握到里面，专门留了一块空间、
1: 哦、
0: 就是露出来这个盆、
1: 哦、
0: 底下呢就会放上一些这个浴室常用的这个杂物放在里面、
1: 啊、收纳的东西、啊、
0: 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一成不变呀？没有啊、
1: 嗯、
0: 那些曾经被我们嫌弃抛弃的这个设计说不定哪天就会以全新的姿态回归。现在我们老说客厅不要放茶几了，弄编辑啊，没准过两年之后大茶几又回来了，因为大家发现就是比起客厅干干净净还是能放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更好一些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设计啊魅力就在于此，不断的循 环、融合、再生啊，从而找到和生活最契合的样子。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它的确是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变了一种样子，回到了我们的生活，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审美了。那你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原来真的讨厌死了，现在觉得看起来挺顺眼的，用起来挺顺手的。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你用习惯了而已哈，它其实就是一种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包括生活时段不同的这么一个改变哈。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今天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在这个家装设计当中啊，这个时尚也好，我们说审美也好，就是个圈儿，知道吗？转来转去呢，总归会回到这个就是原点啊，
5: 对，
6: 然后呢再接着转啊，虽然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但是归根到底其实它还是一个设计思路，只不过呢现在的这个变化呢可能更加符合大家的这个审美要求了哈。
5: 嗯，
6: 今天呢我们聊了聊比如什么碎花砖啊，壁挂台盆啊，拼花木地板啊，不锈钢台面啊，转角衣柜啊，等等等等啊。
5: 嗯，
6: 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
5: 哎，
6: 森林说了，装修啊其实实用是最要紧的。
5: 没错，我们总说啊，你不管你装啥样，你住进去你就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啥。
6: 对，就是好看和在实用面前一文不值。
5: 对啊，
6: 你知道吗？
5: 方块说啊，不管什么装修家里都是要清爽干净才行。
6: 那就多做柜子吧，能放起来都放起来，
5: 对，
6: 就是外面清爽干净，里面什么样就再说，你知道吗？哎，雾里看花说了，装修啊全在自己的使用习惯，我觉得装修就几个字十个字，环保简单实用容易清洁。
5: 洋洋说啊，还是爱衣柜转角放零碎的东西，超级方便。
6: 是，花开半夏说了，去年装修的时候和设计师强烈要求衣柜转角开放格，现在还真的有些许后悔，因为有点乱，加个门就好了啊。
5: 小白有点白说啊，碎花地板呢，我真的是觉得不太好看，但确实个性。
6: 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碎花地板啊，就女孩可能女性可能觉得哇，好小清新啊。
5: 对，我觉得它有那么。就是不要全铺啊，就是有那么一小块，就是做一个点缀，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6: 好浪漫呀，就这种感觉哈。山清水秀说了，山不转水转，岂是装修啊？岂止是装修啊？服饰、房屋、家具都是这样的啊。
5: 凯说啊，审美就是看多了看厌了，然后又回去当年没有选的。
6: 就跟我们老说旅游是你从你呆腻的地方
5: 去别人
6: 呆
5: 腻
6: 的
5: 地
6: 方，其实是一样的哈。
5: 对，
6: 但没关系，我就喜欢去啊。
5: 没错。
6: 文思说了，时尚呢就是一个轮回啊。
5: 从容说了，审美还是那个审美，无非就是换个花样花钱。
6: 月半弯说了，其实装修啊，只要选择质感好的家具，并且墙地面颜色搭配好，整体色调统一不凌乱，就没有过时一说。这点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选择自装，就是不找设计师，或者从网上出一个图，然后呢，其他的硬装呢是选择施工队，软装搭配啊，包括调色都是由这个业主自己定。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一点，他可能做图做的不专业，它的审美和它的颜色的这个对比冲撞，它一定是做过相应的培训的。
5: 没错，
6: 就你自己弄的吧，你老觉得就这个色儿单拎出来都挺好看，或者这两个色儿放到一起呢也挺好看，但是你再多一个第三个色儿，你就控制不了了。
5: 对，
6: 你家里会显得花里胡哨的，就是就是。
5: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相信设计师的经验，毕竟在他手里过的房子可是很多的。
6: 他装瞎的房子也有很多套啊。
5: 对
6: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就是关注一下设计师对于颜色的选择。当时我的设计师最有一些方案我是做了改动了，但最终选配色的时候我是完全听了他的这个选择。所以整个家里装下来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统一和和谐的。
5: 对，
6: 在他提示的几个点，比如沙发选择的什么颜色，然后呢电视柜和茶几选择的什么颜色，做了一个跳色，然后整体是比较和谐的。因为你自己的跳吧，你觉得是跳，它是真跳。
5: 就人家的跳是在和谐的基础之上，哎，给你跳一下，让眼前一亮啊！
6: 对，你跳完之后就是眼前一黑。
5: 对，我们家当时也是，因为我们属于是自己装，因为我们精装嘛。
6: 对。
5: 然后自己就是搭了一些软装，包括家具什么的。然后 我装完以后，因为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是两个小年轻结婚之前去做这个这些东西。
6: 你喜欢这个色吗？哦，我喜欢。
5: 哎，对。然 然后家长完全没有参与。后来就我爸我妈来的时候，就是你们家吧，就是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推开一个门是一个风格。我说你管呢，关上门，反正客厅是一个风格就行了。
6: 对，因为没事谁也不分好几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待着。
5: 对的啊，所以说这个自己，我们反正也是当时喜欢，这两年呢，因为也有了孩子了，然后就会想。不行，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 啊，这块回头得怎么怎么样，就又有了新的想法了。
6: 对，但是你这个好在哪儿呢？每天就是回家就进个屋，哦，我去这个家了，我来那个地方。
5: 这边是美式，那边是极简。
6: 对，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家具买好了之后，坐着舒适可能会更重要。
5: 哎、对的、啊，
6: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各种乱涂、乱画、乱写啊。
5: 管他什么美式，他可不管你美式、欧式的。
6: 安全最重要。
5: 对的啊。
6: 就是软是最好的，别碰着它，哎、然后大了之后咱再统一再装哈。
5: 是的。
6: 这位叫小齐的朋友说了，哎，都是轮回而已，看开、就好啊，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就是轮回的这件事儿。那时尚我们设的是个圈儿，装修设计同样也是个圈儿。现在也会有更多的人趋向于那种比较简单的装修风格，而把这个注意力放到了软装或者是这个家里的家具的上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硬装呢，其实你花钱是无上限的，就你总愿意用好的材料，尤其是一些隐蔽工程，用的越好，它就价格越贵啊。
5: 对，
6: 那我们不如把这个精力放到软装上面，重装饰、轻装修是现在主流的一个大风格了哈。也希望今天这些内容能够给到您装修方面一些小小的提示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3: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

0: 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0: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1: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梨之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八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0: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1: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林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0: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1: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长间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0: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1: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6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1: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万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在。

0: 配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4: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叙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4: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吗？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5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一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4: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吗？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 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4: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离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4: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0: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离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4: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0: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4: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张惠妹出生在台湾东部的小山村，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民风淳朴，人人都爱唱歌跳舞。在这片青山绿水的滋养下，她从小就天资聪明。

双赢，能歌善舞。在他上中学时，父亲突然病倒住院，家里兄妹九个，他排行老七，大的都在城里工作，小的还需要大人的照顾，所以他自觉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一边上学一边跑医院。在病房里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就是电视，父亲最爱看五等奖歌唱比赛，于是父亲便成为张惠妹音乐之路最早的启蒙者。1992年，张惠妹最初参加台视五等奖落败，但那时张惠妹的父亲却看到了她身上的潜质，不断鼓励她参赛。1994年，张惠妹再次报名参加了台视五等奖，经过半年比赛，她最终夺取了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但是当张惠妹把奖杯拿回来的时候，父亲却已经因病去世。她捧回了冠军奖杯，跪在父亲坟前泣不成声。就连他自己也想不到，正是这个奖杯把他的歌声带出了大山，为他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儿的孝心，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这令张惠妹一直无法释怀。2011年，张惠妹在录制歌曲《我最亲爱的》时，她不断回想起父亲，也将对父亲的思念转化为歌唱的能量。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2003年11月7日，王菲推出了歌曲《旋木》，很多人都很喜欢。《旋木》的 MV 里，除了王菲，还有一对青年情侣，就是《旋木》词作者杨明学和他的女朋友许维恩。杨明学原本在加拿大念书，2002年因病回台湾就医，从此开始他的创作。写这首《旋木》的时候，杨明学已经患病。这首歌的歌词抒发了他对女友许维恩的感情。杨明学把自己比喻成被锁在原地的旋转木马，他能做的只是希望用最后的时光陪伴女友，至少能让她幻想与自己飞翔，让她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忘了所有伤。许维恩曾这样写道：亲爱的宝贝，不管你到了哪里，我们两个人的心永远都在一起，不会分开。在你离去的前一天，我答应过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陪在你身边，不会离开你。很抱歉，我没有跟着你走，陪你到另一个世界。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要做夫妻，幸幸福福地过日子。现在你只是先到了那里，我之后一定也会跟你相聚的，这是我们的约定。旋木 MV 是我们最好的纪念，希望你在那里会过得很好。如今许维恩已再为人妻， Alex 曾在婚礼上把歌曲《旋木》献给维恩，表明和维恩一样珍视这段感情。我们可以听得出，杨明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不是想传达悲伤的情绪，而是希望给爱人一个快乐美满的结局。重温歌曲《旋木》，杨明学以简洁却深刻的文字传达了世间的真情。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集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集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集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集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6: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集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集的各种饺子

0: 所以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饼饺子。
1: 嗯，
0: 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集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
1: 哦，
0: 就是产蜜桃的。
1: 嗯嗯，深州蜜桃。嗯，
0: 对，因为在新集与深州这个交界啊，
1: 嗯，
0: 它这个地方比较搭界。
1: 嗯，
0: 深州新安庄和新集军旗一带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
1: 嗯，
0: 或者是驴肉，
1: 嗯，
0: 切成的肉丁为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
1: 嗯，
0: 它都是剁碎，
1: 嗯，
0: 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1: 它不剁碎，它是丁，
0: 不剁碎，切成肉丁，
1: 哦，就小块块，
0: 对，
1: 嗯，
0: 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
1: 嗯，
0: 大油，
1: 嗯，
0: 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
1: 哦，
0: 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
1: 嗯，
0: 它包成这个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嗯，
0: 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
1: 嗯，
0: 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
1: 嗯，
0: 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1: 哎呀，听着就香。
0: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
1: 嗯，
0: 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1: 对，
0: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
1: 嗯，
0: 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1: 就是现在的新集，
0: 现在新集，
1: 嗯嗯，
0: 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1: 哎呦，
0: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1: 好吃，
0: 这个魅力好吃，
1: 对，皇帝都爱吃，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0: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
1: 嗯，
0: 鲜嫩刺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
1: 嗯，
0: 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
1: 嗯，
0: 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集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
1: 嗯，
0: 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儿，是吧，
1: 嗯，
0: 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哎，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酒。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
1: 嗯，
0: 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
1: 嗯，
0: 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割到地上的部分，
1: 只留着根
0: 儿，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
1: 嗯，
0: 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1: 肥料
0: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1: 哦，太瓷实了，
0: 就是，
1: 可能，嗯，
0: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
1: 嗯，
0: 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酒叶呢就自然变黄，
1: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酒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
1: 嗯，
0: 因为这个黄酒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
1: 嗯，
0: 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
1: 嗯，
0: 就是说以前
1: 地窖吗，
0: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
1: 嗯，
0: 也叫印子，
1: 嗯嗯，
0: 因为非常潮湿，
1: 嗯，
0: 他这样的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1: 适合储存东西，嗯嗯，
0: 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
1: 嗯，
0: 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1: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它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吗？
0: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
1: 啊，
0: 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
1: 嗯，
0: 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
1: 嗯，
0: 据当地人讲啊，
1: 嗯，
0: 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1: 本身种植就
0: 种植
1: 不好种，
0: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1: 嗯，对，
0: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
1: 嗯，
0: 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
1: 嗯嗯，
0: 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 白菜、胡萝卜。

0: 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
1: 水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0: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因为
1: 呢
0: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1: 要攒着劲儿，
0: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1: 对，
0: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约腊月23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23就杀年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瘦的这个占七成，
1: 这可是好五花肉，
0: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然后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1: 对，
0: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1: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0: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韭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韭辛辣的气味减弱呢，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就是说你看啊，黄韭末的这个黄韭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可以说是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新界人认为这个黄韭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随时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1: 太有自信了，
0: 也太自信了，
1: 确实很好吃啊，
0: 确实这个黄韭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界这个黄韭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1: 真的是
0: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1: 真没吃到过啊。
0: 原来的这个黄韭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现在的新韭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韭供应，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堆黄韭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界人共识，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韭，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界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韭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1: 不热情，
0: 你不热情不尊重，当然如果你来新界人一回没吃过黄韭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疆，
1: 哎，
0: 你看，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1: 在新疆的重要性。
0: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黄韭特别这个娇贵，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1: 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0: 对。
1: 那我在新井，因为我有同事是新井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叫西瓜豆豉酱。
0: 对，
1: 是他妈妈做的。
0: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是新井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叫

0: 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耐得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1: 这太有生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1: 深颜色深，
0: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那么是比较褐色的，气味呢比较醇香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儿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1: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它得在夏天做吧？
0: 对，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五六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就慢慢的护熟，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护红豆一样，护红小豆一样，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边，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簸箕啊，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三四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在屋里呢晾到三四天，直到干透。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1: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
0: 掉。对，就是质量有问题，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然后呢，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
0: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1: 西瓜豆豉，
0: 你看
1: 步骤好多呀。
0: 精选这个黄豆，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1: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0: 对，通常的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晾干，就是你洗刷的时候有水，但是你一定晾干，里边不能有水，
1: 对，
0: 有水
1: 就
0: 会
1: 坏了，
0: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块，然后把馒头黄豆放在这个酱瓮子里当中，就开始放盐。放盐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这个西瓜和盐的这个比例呢大约是1斤西瓜2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然后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

0: 这个经验，
1: 嗯，
0: 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的多少，
1: 哦，
0: 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
1: 嗯，
0: 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
1: 嗯，
0: 还特别耐存放，
1: 嗯，
0: 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
1: 嗯嗯，
0: 就是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呢，
1: 嗯嗯，
0: 一般呢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
1: 嗯，
0: 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
1: 嗯，
0: 甚至有石头石块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缸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酱。
1: 哎，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
1: 嗯，
0: 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
0: 你看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胀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嗯，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得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要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瓮，
1: 嗯嗯，
0: 阴雨天呢哎就把它搬到屋里边，
1: 嗯，
0: 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
1: 哦，
0: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
1: 嗯，
0: 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晋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
0: 嗯，
1: 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就可以吃了，
1: 嗯嗯，
0: 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
0: 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嗯，这个葱拌里或者凉白菜，
1: 嗯，
0: 另外你这个包包子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包饺子调馅儿，哎，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有特殊的香味儿，包括炸酱面是吧，
1: 嗯，
0: 豆豉捞面是吧，浇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儿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儿，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嗯
0: 嗯，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
1: 嗯，
0: 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哈，
0: 很繁琐，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
1: 嗯嗯，
0: 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

0: 酱的这个醉香，这也是当地记忆里的一个家乡的味道，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集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集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新集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集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集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集吃什么呢？
0: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集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集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赌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集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一时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1: 不能干活了。
0: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1: 仁慈村。这么来的。
0: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1: 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0: 那是必须的。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

0: 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
1: 嗯，
0: 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
1: 嗯，
0: 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1: 哦，煮一晚上。
0: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
1: 嗯，
0: 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
1: 嗯，
0: 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那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
1: 嗯嗯，
0: 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
1: 嗯，
0: 又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就是更营养健康。
0: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
1: 嗯，
0: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
1: 嗯，
0: 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肴、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嗯嗯，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坚固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品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心仪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一生历经清初三朝的幼帝，
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2: 好，书接上回。且说在献俘受俘仪式上，皇上福临并没有按照兵部所写的谕旨传达，而是按照母亲孝庄的意思调整了处置，从而呢打了多尔衮一个措手不及。他把第二道谕旨定性的全部斩首改为了交由刑部议处。哎，这么一来啊，阿济格可误会了，因为他知道这些事儿啊都是多尔衮说了算，那皇上福临不过就是个传声筒。只见他嘴唇一撇，露出了鄙夷的讪笑，说呀，敬他娘的拐肠子，叫刑部议处不也是杀头吗？哎呀，就是名声好听一点。在底下听旨的何洛慧呀，他是不知内情的，他还以为这是皇父摄政王的英明决定呢。听到了谕旨以后，他急忙挺身站起，高声领旨。传谕士卒啊，立即把谕旨传向广场。只见那镶黄旗的谢服士卒压着20名的浮囚缓缓离去了。那韩岱可知道这是突然变故，他呀就故意的咳嗽了一声，以期引起福临的注意。哎，福临果然注意他了，他呢就狠狠地瞪了福临一眼，意思是说你不要命了。哎，福临又发出了第三道谕旨，说英亲王阿济格所献的50名浮囚一律斩首。在额克钦多尔伯的领旨声当中，在传谕士卒的传谕声当中，在200骑谢夫士卒凶狠快速的行动声当中，在50名浮囚有的啼哭有的叫骂声当中，那韩岱呀，总算是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抬着头望着福临，心里盘算着，这小子可真奸，哎，我不瞪你几眼你心里就不舒服是不是？他呀再次的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福临，那意思就是说你下面可别再乱改了。这功夫啊，他这个表情被那阿济格看着了，他是哈哈大笑，骂了一声，哎呀，我说韩岱，这又不是杀你老子，你瞪着眼睛干啥呢？这韩岱一听啊，赶紧收回了眼神，心的话了，关你屁事儿。这时就听福临发出了第四道谕旨，说呀，伊罗根所献10名浮囚一律赦免，流放宁古塔。啊，这韩岱的脑袋嗡的一响，他一下子傻眼了，完了，怎么又被这小子给耍了？我怎么向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交代呀？这时只见那多尔衮眉头一动，也结束了他的思索。他心里就想，看起来宁寿宫的那个女人果然插手了，两黄旗的将领也必定卷入了，他们这是干什么？不都是冲着我来的吗？这时那阿济格还是有些懵懂，他就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着多尔衮，他心的话了，他娘的，你又在玩什么把戏？怎么一会儿杀一会儿不杀的？这时只见伊洛根立即站起，高声领旨，传谕士卒高声传谕，谢夫士卒立刻为10名浮囚解去了镣铐绳索。好嘛，这阵是人群震动啊，10名浮囚跪在了五凤楼前叩却谢恩呐，高呼皇上万岁呀。这城楼上的王公百官也发出了皇上万岁的欢呼之声，城楼两侧的禁军也欢呼起来，广场上的8骑禁旅也加入到了这个欢呼声当中。皇上万岁，皇上万岁，这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敲打着多尔衮的耳骨，刺痛了他的心扉，从而也摇撼着他的权威，戏弄着

他的心急，他感到了烦闷、憋气、屈辱和愤怒。好小子，还真就反了你了。一个当中要教训福林、重抖权威的念头就在他的心头滚动。不楞，他忽然从这个座椅上站起，他正要发出把十名赦免的浮囚全部凌迟处死的命令。这时，那英亲王阿济格当啷却朝着多尔衮吼了一声，说呀：“嘿，收买人心！”说罢呀，向多尔衮瞪了一眼，抬腿离椅而去。哎呦，这王公百官都被震慑了。这多尔衮一听，收买人心，哎呀，对呀，宁寿宫那个女人收买了人心，难道自己要当众卖掉人心吗？他这头脑里啊，唰啦一下闪过了那个女人的影子，同时还有巴哈的影子、鳌拜塔坦的影子、范文成、宁完我的影子，这些可恨、可怕、可疑的影子一下子扰乱了他的方寸城府。他抬头狠狠地看着福林，他想说些什么，使了半天劲儿，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这脸上啊还露出了一丝皎洁的微笑。他转过了身子，缓缓地向五凤楼正中的大厅走去。这时苏麻拉古看得清楚，多尔衮震怒了，忍住了，还生疑了，收敛了，终于退却了。哎呦，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猛烈地搂住了婉儿，悄声地跟他说呀：“你呀，赶快仔细看看那个草上飞吧。”婉儿就问：“让我看他干什么呀？”苏麻拉古跟他伏耳低语说：“他呀，就是你的亲哥哥辛怀俭呐。”婉儿不听则已，他一听个啊的一声，瘫软在苏麻拉古的怀里。当然了，这会儿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皇上福临和多尔衮的身上，这面所发生的事他们是一无所知。那么且说苏麻拉姑和婉儿离开了宁寿宫，来参加献俘受俘的仪式。他们俩前脚这一走啊，孝庄的心神呢越发的不安起来，因为五凤楼上的一切可都牵动着他的猜测，这每一个猜测呢都似乎加剧着他的不安。为了抑制这种不安的情绪啊，他就拿起来近来阅读的《资治通鉴》，顺手翻开了一瞅啊，是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李世民与侍臣论及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一解。房玄龄创业难的观点和魏征守成难的看法呀，他似乎只是随目一览，没有深思。而唐太宗所讲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两句，却触动了他的心弦。他极力集中心神呐，琢磨这两句治世经验所包含的哲理，但是啊，总是想不进去。这似乎呢，总是有一种排解不尽的烦恼和焦虑在心底蠕动。这越瞅着吧，字里行间似乎总是闪动着多尔衮的影。他痛恨自己的失措和慌乱，用力地闭上了眼睛，想镇定一下情绪。这时，巳时的钟声已经敲响。孝庄猛地睁开了眼睛，自制力消失了，心绪更乱了。他合上了书本，那思绪、听觉、感觉都一下子飞向了五凤楼。隐隐约约的金鼓声、挠吹声骤然传来，他再也坐不住了，推开了书本，猛然间站了起来，在室内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接着呢，那奏平章的乐曲声传来了，他一听啊，这是皇上驾临的曲子。他知道儿子福临趁年出宫，已经到了太和门了。这歌颂生平的乐曲在他此时听来啊，却似乎多了几分雄壮浑厚和激烈，似是有那铁蹄在奔腾，战刀在锋鸣。一想是啊，儿子要出马拼杀了，这乐曲在母亲的心里似乎变成了一水悲歌。他徘徊着，静听着，等待着二十响礼炮骤然轰鸣。那响彻云霄的礼炮啊，将会宣告献俘受俘典礼的开始，也将宣告
儿子首次行使权力的开始。于是他便在这儿静听着，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孝庄一下子惊诧了，那着急担忧折磨着他的心神。突然间呢，五凤楼又一次响起了金鼓挠吹声、奏平章的乐曲声，他蓦然地想起了多尔衮，想必这是为了迎接多尔衮而重新演奏的吧？这是什么？这是僭越，明目张胆的僭越！天无二日，难道五凤楼上能够并肩坐着两个皇帝吗？他的心紧缩了，站立了，愤怒了。不多时，宣告献俘受俘典礼开始的20响礼炮终于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这炮声捶打着孝庄紧缩的心，七声，八声，九声，震撼着孝庄站立的心，13声，14声，15声，孝庄的双腿发抖了，双脚沉重了，一双沉重的脚步承托着一颗紧缩站立的心，猜测着五凤楼上的吉凶祸福。在延期宫这间沉寂的卧室里，孝庄忍受着时间的煎熬，此时他就想，可诅咒的献俘受俘典礼呀，为什么长得没完没了啊？又过了很长一阵，当一路跟大步地跨进了内室，带着一阵寒风，石孝庄啊打了一个寒颤，他终于停止了不停的徘徊，回头望着跪倒在门口的伊洛根，就听伊洛根说：“禀奏皇太后，皇上得胜了。”一听这话，孝庄的双眉刹那间呢，像是轻松了许多，可他的心却跳得更加厉害了。他不仅问了这么一句：“说真的？”伊洛根说：“皇上从容大度，恩威并用，震慑了摄政王，惊服了王公百官，赢得了八旗劲旅的欢呼啊！”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是熬过了这一关呐！孝庄说着，便疲惫不堪地坐在了椅子上。哎呀，他终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脸上啊也慢慢地透出了一丝笑容。声音也变得柔和心语了，他说呀：“你快说说吧，摄政王都有哪些反应？”伊洛根呢，就跟他讲了多尔衮的迟到和僭越无礼，讲了皇上发出赦免保定府十名府囚谕旨以后，那多尔衮表现出的震怒、疑惑、忍耐、收敛和退让。伊洛根在片刻的迟疑之后啊，也讲出了自己对多尔衮这些反应的看法。据奴才亲眼观察，多尔衮的震怒是因为一向专横的权力遭到了挑战，多尔衮的忍耐也是真实的，因为皇上此举啊使他多疑生怯了，但多尔衮最后的退让也许啊是一种策略上的表演。这孝庄刚刚轻松的心呢，一听这些话一下子又沉重了，他问何以见得，伊洛根就说了，那摄政王在退让之前呢，曾经忽地站了起来，用凶狠的目光看着皇上，旋即呢闪过了一丝皎洁的笑。皇太后明察，多尔衮的那种微笑啊，可是不常见的，也是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只有他在做出了某种阴险毒辣的决定时，才会有那种异样的微笑。孝庄一听啊，这心里面骤然涌起了一种惊恐莫测的感觉。冰冷当中含有几分恐怖，恐怖中又有几分神秘，这种感觉呀，是几年来不曾出现过的。此时啊，他来不及细细寻索这种感觉出现的依据，他急切地问了一句：“你能确定是那种可怕的微笑吗？”皇太后明察，奴才给他当了多年的亲兵头目，我的眼睛是不会看错的。当年呐，多尔衮派奴才给广宁城阿山将军送去密信时，他出现过这样的微笑，命奴才去积石山截杀苏麻拉姑时，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微笑。皇太后，奴才敢于确信，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在多尔衮的心里形成了。孝庄这么一听，一种恐怖感完全把他给笼罩了，他想，这才是真实的多尔衮呢。
面露微笑，胸怀杀机。那苏秦王败落的惨剧，就是多尔衮出师出人的鲜明写照。他想啊，嗨，又要流血了，又要死人了，这争斗反复，一来一往，步步升格，血将会流得更多，人将会死得更多呀。孝庄的心境一下子苍凉了，他感到了处境的险恶，才智的枯竭和前途的渺茫。不多时啊，苏麻拉姑和婉儿来不及更换衣裳，他们俩也急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只见这婉儿一进门，扑通跪伏在孝庄的脚下，感激涕零的失声痛哭，叩头不止地喊着：“皇太后啊，奴婢该怎样报答皇太后的恩德呀？”婉儿抽泣痛苦和不停地叩头感激，增添了孝庄心中的凄苦。她是女人，有着女人那种抑郁动情的心肠，她有兄长，有着兄妹之间那种相赖相依的情感。她是一个皇太后，却是一个处于危境当中的皇太后。此刻呀，她的心中也有着难以诉说的悲苦。可是她是奴婢的主子，也有着对贴身侍女的偏爱。她伸出了双手，抱住了跪伏在脚下的婉儿，也潸然落泪了。这时啊，苏麻拉姑急忙走到了孝庄的身后，宽慰孝庄说呀，皇太后的仁慈心肠没有白费，婉儿啊已经看到了那个人，皇上也赦免了那个人，明天呢，那个人就要流放到宁古塔去了。皇太后的恩德又成全了人世间的一个庶民。这时啊，那伊洛根也忙向孝庄叩头谢恩，说皇太后多次爱怜奴才奴婢，恩比天高，奴才奴婢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皇太后恩德的万分之一呀。孝庄托起了婉儿泪水纵横的双腮，为婉儿擦去了泪水。他望着面前的伊洛根和婉儿，灿然一笑，含义凄苦地说呀，嗨，我有什么恩德呀，保不住自己的姑姑，保不住自己的儿子，保不住身边的侍女，连自己也都保不住啊。我呀，恩在哪里，德在哪里呀？我有什么恩德呀？黎民作乱该杀，可他们为什么要作乱？还不是圈地头虫逼出来的吗？掠了人家的妹妹，饿死了人家的母亲，打死了人家的父亲，人家能不造反吗？婉儿一听，他又失声地痛哭起来。苏麻拉姑和伊洛根都低下了头，孝庄也闭上了眼睛，他就爱抚着婉儿的头发，任婉儿哭泣着，散尽心中的悲痛。等婉儿的哭声停歇了，孝庄睁开了眼睛，微微地说：“这就是我的恩德呀。”这话我对摄政王多尔衮说过，对辅政王多铎说过，对户部尚书说过。今晚说给你们，是想让你们知道，在这紫禁城里，不是所有人都是白痴昏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有人懂。婉儿似乎明白了孝庄话中的含义，她抬起头来，用泪珠晶莹的眼睛望着神态肃穆、沉痛的孝庄。伊洛根也抬起头来，神情专注的聆听着孝庄说出的每一个字。孝庄说：“现在呀，我求你们了。”伊洛根，我知道你的忠心，我相信你的为人，我把皇上交给你，你要寸步不离地保护他。他要是不听话，你可以强迫他。这伊洛根急忙地叩头领旨：“奴才以死保护皇上的安宁，请皇太后下达懿旨，谕知皇上，恕奴才惊动深宫之罪。”孝庄说：“这个自然由苏麻拉姑传谕皇上。”苏麻拉姑领旨。孝庄对婉儿说：“婉儿啊，对你呀，我什么也不说了。今后在这宁寿宫里，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没有照应到的，你就大胆地提个醒；我一时疏漏欠缺的，
你就放手的补个空，对六部尚书的。

0: 奏请啊，先要用一个疑字推敲他，免得咱们再被人家给暗算了。好了，现在天也黑了，你赶紧搀着这黑衣和一楼根一起去看望你那苦命的哥哥去吧。这时婉儿他说，不，我不去见他，他是罪犯。孝庄说，罪犯？肃亲王不也是罪犯吗？我也去天牢看望过他，可惜呀，去晚了。然后孝庄转身对苏麻拉姑说，到总管那里呀，去取300两银子来。苏麻拉姑应诺走了出去。这时孝庄扶起了婉儿，说，你呀就穿这件衣裳去吧，他明天要去宁古塔了，说几句话也好啊。我眼下只有这点能耐能保住他的性命了，可是无法保住他不受苦啊。如果苍天有情怜悯我们，有朝一日也许会有个兄妹团聚的。这婉儿是跪倒谢恩，可是又被孝庄给搀住了，说，一楼根，你赶紧去安排，千万要小心，别让任何人知道实情，免得走漏风声，叫那多尔衮呐抓了我们的把柄。这时啊，苏麻拉姑拿着300两银子走了进来，放在了桌案上。孝庄对一楼根说了，这300两银子你拿去，100两打点泄压浮球的军校，买个手下留情，路途平安。100两呢交给婉儿的哥哥，要他到宁古塔以后盖间草房，置件衣物，免受风寒。这另外的100两请那位泄压浮球的军校路过圣经之时交给看守昭陵的索尼。扎！伊洛根是口头应诺。孝庄说呀，我现在的心绪很乱，你们去吧。婉儿和伊洛根谢恩离去了，屋子里啊只剩下了孝庄和苏麻拉姑。在一阵的四目相对的沉默之后，苏麻拉姑开了口，他就问，皇太后是不是又惦念索尼了？孝庄说，是啊，索尼长于应变，善于周旋，索尼在京，多尔衮必不敢如此的嚣张。苏麻拉姑就说，看起来啊，婉儿和伊洛根更加忠心了。孝庄说，但愿如此，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几个贴心的人，你就说吧，这日子还有过头吗？苏麻拉姑又问，说，五凤楼上的情况皇太后都知道了？孝庄说呀，只知道多尔衮最后那一丝皎洁的微笑。苏麻拉姑就说，那确实是一丝使人脊梁骨发凉的微笑啊，也许多尔衮又有一个毒招快要出现了。哦，孝庄就说，你也是这么想吗？苏麻拉姑就笑着跟他说，皇太后不是常说，月晕而风，触润而雨，见微知著吗？孝庄说呀，可风起何处，雨从何来呀？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疾风暴雨呢？我们全然不知啊。兵家常说，一己之心推敌之心，一己之能推敌之能，一己之智推敌之智，乃制胜之术。可智有高低，能有大小，心有不同，要把握南宫王府的情况难呐。可惜啊，南宫王府那个看门的老人阿鲁嘎病故了。这时啊，苏麻拉姑就说，那阿尔寨不是昨天晚上进了南宫王府，成了多尔衮的王妃了吗？也许啊，咱们能从他的嘴里。可孝庄听到了阿尔寨的名字，他不免是骤然一惊，他呀微微地摇了摇头，沉默了。烛光在沉默当中跳动着，照亮了孝庄沉思而忧郁的身影。孝庄在想，是啊，今天胜利了，可明天该怎样对付那多尔衮呢？好，我们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
3: 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危险藏在哪儿？
8: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
10: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1: 安全没有旁观者。
12: 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山》。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2: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1: 对，
2: 吃的美，喝的美啊，
1: 对，
2: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2: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1: 是的。
2: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1: 没错，
2: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1: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2: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2: 是吧？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2: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2: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2: 我
1: 特爱吃
2: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2: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1: 对，
2: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2: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2: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2: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2: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1: 行，
2: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3: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2: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3: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2: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2: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2: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3: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2: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3: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2: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2: 特别痒。
3: 那个粘液，对不对？
2: 嗯。
3: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3: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2: 所以很清爽，
3: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3: 对，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2: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2: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2: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3: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2: 对，
3: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2: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2: 也是一
1: 箱，小箱也是箱。
3: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3: 得
2: 有
3: 六斤，有
2: 六斤呢。
3: 对呀、啊，
2: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3: 是大箱啊、
2: 嗯。
3: 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嗯。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2: 回购2-3箱是吗？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2: 那
1: 我
2: 也得看，
1: 这
2: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2: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2: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2: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2: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2: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3: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2: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2: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2: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3: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
2: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2: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2: 我觉得也是。
3: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

0: 现实，现料，我们直接再降三十，一百二十八，行吗？六箱，有点贵，六箱，一百二十八，你看咱仨人，一人一给咱便宜十块钱呗。
1: 啊，可不呗。
2: 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三十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十块钱
1: 啊，
2: 咱们再一人再降十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2: 按你的要求，
0: 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三十，
2: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十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2: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十块钱。 那我们一百二十八减三十是多少？
1: 九十八
2: 呀，是吧？刘经理，就是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九十八，把这一箱让大家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够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定多定两，多定两。
2: 一下就得定个四五箱，你要不要我们定？
1: 十八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
2: 给力，
0: 好，
2: 来打电话，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2: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八十五个左右。
2: 对，
0: 咱们是九十八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0: 里边八十五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
0: 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2: 嗯，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现在
2: 还合适了，我跟你说。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2: 那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九十八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2: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八十五块左右，
2: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
2: 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
2: 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又干，
0: 甜又又咬不动的那种，嗯，
2: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2: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安预算可能定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是吧？
2: 没错，
0: 九十八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2: 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0: 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2: 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石县怎么定
0: 会啊。
1: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1: 确实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0: 我讲着这
2: 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哦、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2: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0: 、嗯、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嗯、非常的好。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2: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0: 但是齁甜、
2: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2: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2: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2: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2: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2: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

0: 7-18-18
1: 4006371-18-18
0: 4006371-18-18
1: 4006371-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
1: 嗯？
0: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6斤
2: 啊。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18-18，
1: 4006371-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2箱啊。
1: 98是6斤，
0: 98六斤、
1: 嗯，
0: 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8: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

0: 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嗯，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1个月2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

0: 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俩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酥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 给各位是五整支啊，五整支，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
0: 啊，
1: 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五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家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0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五只变十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
0: 一
1: 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一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十。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他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他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他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他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味道真的是 恰到好处，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

0: 只加两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
0: 啊！
1: 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嗯、其实说
0: 了
1: 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

0: 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1: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1: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0: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1: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0: 对，
1: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0: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1: 对，
0: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1: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0: 对，
1: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0: 对，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0: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1: 哎，就是我们的甘栗仁，
0: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1: 对，
0: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1: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0: 对，
1: 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刷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
0: 啊，对呀，
1: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0: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1: 对
0: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1: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落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1: 是这样的是，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0: 对，
1: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0: 隔一两天
1: 熬粥了，就
0: 真的就硬了，啊，
1: 对，
0: 就变硬了，
1: 就太难吃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栗仁，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0: 是，
1: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
0: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1: 燕山山脉，
0: 对，
1: 优质的板栗，
2: 是的，是的，
0: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2: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0: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1: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哎，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1: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栗仁，
0: 没错，
1: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有机板栗，
0: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 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人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3: 我们俩就没停嘴，
2: 一直在吃
3: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0: 对，
3: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3: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儿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3: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3: 它
0: 都是
3: 有点干有
0: 点
3: 肉，
0: 有
3: 点
0: 干。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3: 软
0: 软
3: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是。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3: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0: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0: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3: 对，
0: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3: 是
0: 50克，
3: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3: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0: 对
2: 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
3: 啊，
2: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3: 哦。25袋，
0: 那
3: 市面上300多块钱，
2: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3: 320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0: 哇，真的很给力！
3: 哎呀，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0: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3: 祭品出祭，
0: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3: 没错，
0: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3: 是这样，
2: 对。
3: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0: 对，
3: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0: 对，
3: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0: 那就是35袋。
3: 对，199，35包，
0: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3: 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啊！
2: 胖呀，亲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3: 没有搞错，
0: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3: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来承担，
3: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0: 对，
2: 哎、
3: 我们来承担。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 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老人家的时代，我们能在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0: 那您打算怎样？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实的，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地厂呢，对吧？
3: 这样子吧，您这个性格了。
0: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实的？我今天就在您家十大舅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十大，您看怎么样？
3: 天哪，
0: 真的呀！
3: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3: 今天
2: 我们
3: 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0: 还是199是不是？
3: 199。
2: 我
3: 天哪，赶快抢！
2: 我还真没想到
3: 40006381818。
2: 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下加了45袋，
0: 特喜欢您的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3: 大家跟
0: 我们也没
2: 见
0: 过，
3: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0: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3: 人家说了100个。
0: 真的呀，我想，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3: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3: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粒仁，有机的干粒仁，也是极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0: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3: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3: 哎呀，我得吃个粒仁压压惊。
0: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3: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0: 对，
3: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3: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0: 还没有太齐，
3: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0: 完全可以吃，
3: 因为很软糯，
0: 对
3: 吧？
0: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3: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0: 是，
3: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0: 试吃装？
3: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0: 好，
3: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3: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3: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0: 对
3: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买。
0: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3: 对，
0: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3: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0: 是。
3: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0: 不
3: 清楚，
0: 对
3: 吗？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0: 还有嘎啦味儿的，
3: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是，
3: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干粒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0: 对，
3: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0: 对，一下吃太多，
3: 对吧，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3: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粒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3: 您还犹豫什么？
0: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3: 没错。
0: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粒仁粥，
3: 对，
0: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3: 打碎，
0: 那种味道特别好，
3: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0: 对，
3: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0: 是。
3: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极品初级，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粒仁。 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0: 是
3: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4: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3: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4: 对，
3: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4: 嗯，
3: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4: 是的，
3: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4: 嗯，
3: 我们今天199元，没想到
4: 45袋，
3: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4: 4.多块，
3: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4: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3: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4: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3: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4: 那一串都得2-3块。
3: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就给他们带走。
4: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3: 对啊，
4: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3: 以前不行啊。
4: 对呀，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3: 有点说忒通俗了。
4: 嗯，
3: 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4: 对
3: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4: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3: 对，
4: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3: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4: 也不错，
3: 哎，真的不错，啊，
4: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3: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4: 是，
3: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4: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3: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4: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4: 没错
3: 没错，
4: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3: 是啊，太实惠了，199元，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4: 是的，
3: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4: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3: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3: 您，
2: 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3: 好的，好的，
4: 再见，
2: 再见。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元，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4: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影片争相涌进国内，因为所有影片都需要后期配音，所以就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名称，译制片。
6: 当时配音演员能力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的质量。在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一个配音演员磁性优雅的声音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他就是中国的配音王子童自荣。在3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童自荣为1000多部译制影片配过音。虽然现在他已经年至古稀，可很多人提起他依然会用王子、男神

0: 来形容。他是惩恶扬善的潇洒佐罗，他是一代枭雄加里森，他是少林寺中呆萌帅气的绝远，他还是好莱坞动画片《玩具总动员》里的胡迪警长。童自荣的声音华丽儒雅，又富有贵族气息，辨识度极高，让人听了就深深难忘。那么童自荣为什么对配音这么痴迷呢？一心想成为配音演员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向着梦想前进的？让他一夜成名的经典角色佐罗，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佐罗童自荣。
1: 童自荣1979年，他担任了为法国电影《佐罗》进行配音的工作。正是这部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让他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广大观众的脑海中，也将他推向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从那时起，他便有了一个美称——中国佐罗。自1973年进入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一直到为佐罗配音。这5-6年间，童自荣并没有留下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部电影中，童自荣是为法国知名男演员阿兰·德龙进行配音。阿兰·德龙在佐罗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佐罗，一个是性格窝囊、软弱无能的贾总督。相应的，童自荣也是为这两个角色担任配音工作。
2: 佐罗的一副黑色面具、一袭黑色斗篷、一匹黑色坐骑，以及他在为民除害时手持长鞭画出的那标志性的字母 Z， 嘴角微微上翘露出的帅气迷人的微笑，使得影片一经上映就让佐罗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大众情人。
3: 把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
1: 除了佐罗潇洒的形象深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还有佐罗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那一把华丽高贵的嗓音。相较于正义的佐罗，懦弱总督的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 与惩恶除奸、弘扬正义的佐罗截然不同，同样是由阿兰·德龙扮演的贾总督，性格胆怯、欺软怕硬。荧幕上的阿兰·德龙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童自荣也从声音上一人分饰两角，同时完成了仗义侠客与懦弱总督的两种演绎，将这两个角色刻画得细腻精准、丝丝入扣，让观众除了用视觉投入角色与剧情，也从听觉上感受了侠客的幽默自信、总督的怯懦胆小，享受了一场声音的盛宴。
3: 我有个主意，我要为你好婶婶开个盛大宴会。
1: 影片上映之后产生了空前强烈的反响，佐罗成为了妇孺皆知的英雄。佐罗的大获成功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阿兰·德龙，另一个就是童自荣。相较于阿兰·德龙在影坛的地位，当时的童自荣在配音界却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给如此大腕的演员配音，童自荣不免深感压力。为了能够更快地融入角色，他想了一个妙招。
4: 配佐罗的时候，侠客是吧，我换了一双很重的劳动用的皮鞋，那种这很微妙的，一穿上这个鞋子，我就感到说弹一次我这个分量就出来了，镇得住对方，
5: 有感觉
4: 是吧，那种感觉很微妙。那么贾总督呢，当然大家可以想象了，我就换一双拖鞋，轻飘拉拉的，
5: 轻飘飘的，慵懒的，
4: 我还真这样做了，真这样做了。
1: 那么在最开始，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如何落到童自荣身上的？2010年，年届古稀之年的童自荣发表文章，再次回忆起了在1979年那个美好的秋天。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有不止一个同事笑说我有福气，这倒是大实话。1979年秋末配的法国影片《佐罗》安排我配主角，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这部影片的放映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还有这儿，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锻炼，迫使我面对很多新课题，好像这种机会都发生在我身上，而其他同辈演员则很少有这种运气了。我们仿佛能够透过这篇文章看到童自荣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的形象，就如同佐罗般的优雅绅士的那种作风。他将自己与佐罗的结缘归结为运气、剧本好，而事实上是他借佐罗的光环成就了自己，还是自己诠释了一个华美的佐罗呢？要想弄清楚童自荣和佐罗的关系，我们还得从他的配音梦讲起。童自荣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白夜，就是将他带入配音这场艺术梦的精神导师。
3: 真是个晴朗的好天，你看那边有朵黄色的云彩，它马上就要遮住月亮了。你看看那金卡，你看呢。
2: 白夜是一部苏联影片，1961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将其引进。邱月峰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大师，在其中为角色梦想者配音。每次看完白夜，童自荣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也会像影片中的梦想者一样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学着里面配音老师的腔调轻唤着纳斯金卡，纳斯金卡，
6: 纳斯金卡，纳斯金卡。难道你当我会在任何时候或者在任何方面责怪你吗？
1: 一部《白夜》让童自荣内心的配音梦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疯狂地观看大量外国译制电影。
3: 我，你才看不过去呢。
7: 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8: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
9: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这些上海电影译制厂进行再创作的经典译制影片成为了童自荣的精神食粮。从这些影片里，童自荣结识了中国最早一代的配音艺术家邱月峰、毕克、尚华等等。童自荣陶醉于其中，获取最简单的快乐和满足，他像一个梦想的编织者，怀抱初心，只为热爱。
1: 十几岁的他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中国佐罗配音王子这些美誉会在某个时间与他不期而遇。
1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对配音痴迷的童自荣怎么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配音演员？历经磨难，他又是怎样从一个龙套演员变身为配音王子呢？
1: 1966年，22岁的童自荣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风华正茂的他，外形俊朗帅气，嗓音优美华丽，极富磁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生性内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也并非是为了日后从事幕前工作，他其实是怀着成为一名配音演员的梦想进入这座学府的。童自荣的内向拘谨，怎么着也无法让我们和佐罗的潇洒奔放联系在一起。然而一提到跟自己梦想有关的事情，他骨子里的那股佐罗劲儿似乎就蹦出来了。1972年，从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的童自荣面临学校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他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旦错过将会抱憾终身。 于是他

0: 主动找到自己的老师，向老师说出了自己深藏内心已久的梦想，并提出申请，想进入上海电影一制厂工作。最终，童自荣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电影一制厂，成为了一名自己梦想的配音演员。这一场做了12年之久的梦，终于实现了。
1: 我差不多要想当一个配音演员的梦，我是做了12年。
0: 1973年，刚刚实现梦想的年轻人跨入一制厂的大门时，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2: 你好，波导。
3: 你好，布雷德。
2: 喝一杯。
4: 圆梦重温里的路人，基督山伯爵里基督山情人的儿子，耶塞尼亚里的路人，刚刚进入译制厂的童子荣，担任的都是影片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的配音。
0: 这期间，童子荣一直都没有为主要角色进行配音的机会，跑龙套的生涯一下就是5年。直到1978年，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为主要角色配音的首部影片，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在其中，他担任记者查理的配音演员。
2: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我喜欢你的泼辣劲儿，好空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3: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
4: 童子荣用声音演绎出来的查理机智幽默，与他本人的腼腆不善表达的性格大相径庭。也正是这部作品让所有人看到了他对于声音的控制、角色的理解、情感的投入等方面所具备的能力。
0: 平和的心态，多年的坚持，童子荣对待自己的角色无论大小都用心去演绎。佐罗就如同一个不请自来的机遇，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了童子荣的配音生涯。他对童子荣的影响力也可想而知。
2: 你的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
4: 佐罗的成功是空前的，几乎是一夜间，千家万户的人们认识了行侠仗义的英雄佐罗，记住了阿兰德龙那张潇洒帅气的面庞，也记住了童子荣那把华丽的嗓音。许多人已经分不清是童子荣定义了佐罗的声音，还是佐罗覆盖了童子荣本来的模样。
0: 童子荣原本平静如水、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也因为佐罗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1980年年初的一天清晨，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这片宁静，原来是童子荣来译制厂上班了。译制厂门口的收发室，照例收到了一沓厚厚的信件，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在电影《佐罗》上映之后影迷们写给童子荣的，有的干脆就在信封上写着佐罗收。在佐罗之后，童子荣还为阿兰德龙扮演的许多银幕形象担任配音工作。
4: 1985年的《黑郁金香》是一部与佐罗类似的影片，它讲述的也是关于一个侠肝义胆的英雄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故事。同样的，阿兰德龙在这部影片中也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代号为黑郁金香的侠客，另一个是侠客的弟弟。
2: 我对他相当感兴趣，那小客厅不错吧？他带你上那儿去了吗？他
4: 把你童子荣自然也担任起了这两个角色的配音工作。这没了。童子荣认为自己在佐罗中的配音其实并不是太满意，而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演绎比在佐罗中更加成熟一些。
2: 凡尔赛宫王室什么平民王后僧侣，一切的一切让他们见鬼去，我就是为了我，这是我的准则。
0: 黑郁金香也就成为了一部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经典影片，加上之前在佐罗当中的演绎，这让童子荣有了幕后侠客、配音王子等等的称号。他超越了之前那个给佐罗配音的自己，可他最终能否逃脱佐罗带给他的那份太过耀眼的光环呢？童子荣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座

面积狭小，有些年代感的老式居民楼里，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多赚一些钱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呢？

0: 2010年7月26日出版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有500万身价》的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乃区区凡夫俗子，这方面的事自然不会绝对反对，但为了保护佐罗，我肯定会非常非常当心。我不想出于某种目的轻率的签约，而伤害或欺骗了影迷朋友们，我的衣食父母。如果因此说我这样傻，或说我不现实、不与时俱进，那只好随你说去吧。这个生性内向、不争不抢，甚至有些古怪的老头，在论及佐罗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时，居然有一种可爱的倔强劲儿。纵使佐罗的巅峰时代早已过去，纵然自己生活清苦，他也愿意保持自己那份始终不变的清高理想。大家习惯于称呼他为中国佐罗，而童自荣也早已经成为了佐罗的符号和象征。
1: 童自荣因为佐罗而成名，然而佐罗这个角色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困扰呢？离休在家，童自荣又是怎样继续追逐自己的配音梦呢？
2: 装死装得挺像样了吧？
3: 角色的多样化一直都是童自荣乐于追求和勇于尝试的。1985年，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中的伯克尔上校也是由他进行配音的。这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角色，与他本人的性格全然不同。童自荣最终也突破了自己，开辟出了一条更宽的戏路，同时也使得这一角色的演绎广受好评。
4: 尊敬的太后，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贼。
0: 这一系列经典影片和精彩的角色造就了译制片辉煌的时代，可对于童自荣个人来说，提及他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潇洒威风的侠客形象。成也佐罗，败也佐罗，人们始终都记得那个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佐罗。在童自荣的那场华丽的配音梦里，或许佐罗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抛弃的影子。有时他在孤芳自赏的梦中沉沉睡去，有时又在迷茫怅惘中醒来，发现佐罗不过是一场时过境迁的梦境。2004年1月的一个午后，刚刚退休的童自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家中那把陪伴了他40多年的椅子上，他凝神望向窗外，若有所思。房间里的装修还有设施都有些年头了，磨得掉了漆的桌椅，略显陈旧的沙发，老式收音机，房间显得局促狭小，但也收拾得干净整洁。童自荣平时也不怎么喜欢看电视，也不用手机，他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广播。只要他在家，就一定会把收音机放在自己的手边，这一天他也不例外。童自荣听收音机听得入了神，突然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像着了魔一样转身对妻子说：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正在一旁干家务的童自荣的妻子一下愣住了，心里不住的嘀咕：这个老头子又犯什么病了？这是热爱配音艺术的童自荣一下离开了自己熟悉和热爱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内心难免有些眷恋和不舍。他不想就此停止自己对配音梦的追求，于是他想到不能给电影配音，自己还可以朗读啊，这不也是声音的艺术吗？我们来听一段童自荣退休以后的朗读录音。
5: 阿尔法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办法，急忙就要照办。这时候皮梗对阿尔法说：万一科比不肯回来怎么办？阿尔法一愣，忙问：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是童自荣在2005年为朗诵读物《蓝皮兔的故事》所做的朗诵配音。我们丝毫听不出这温暖柔软的声音竟然出自于那个高贵华丽的中国佐罗，那个潇洒迷人高贵帅气的侠客仿佛在这一刻褪去了华丽的外衣，用最深情最动听的声音朗读着一个单纯的童话故事。童自荣在这一刻似乎也是自己生命的朗读者，从万众瞩目到静处一隅，他都不慌不乱，永远淡然地守护着自己华丽的配音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别等我了。
3: 李子，他是热情火辣的野三年，他是温柔坚强的简爱，他是用声音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幕后女神。银幕上，他用最美丽的声音为爱情中的女人代言，生活中他用最温柔的守护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15年两地分居，600多封书信往来，这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也塞你啊。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7: 是啊。
6: 嗯，
7: 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6: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7: 这看不出来。
6: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7: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6: 啊？
7: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6: 跟大家介绍一下
7: 啊，
6: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7: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6: 啊。
7: 哦，您艺术家呀？
6: 那当然了。
7: 怎么没见过您啊？
6: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7: 哦，那您是
6: 巡回演出？
7: 巡回
6: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7: 哦，是啊。
6: 嗯，
7: 世界各地演出。
6: 嗯，
7: 这话可有点大了。
6: 这有什么大的呢？
7: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6: 嗯，
7: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6: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7: 啊，
6: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7: 是啊，
6: 嗯，
7: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6: 哪功啊？
7: 啊，
6: 哪个行当啊？
7: 哪个行当？
6: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7: 是啊，
6: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7: 真的？
6: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7: 就有这么大把握？
6: 那这还搂着说呢。
7: 啊，是吗？
6: 嗯，
7: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
8: 好，
7: 好不好？哎，艺术家，
6: 什么意思？
7: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6: 啊，在这儿唱一段
7: 啊。
6: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7: 嘿，这
6: 啊，
7: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6: 盛情难却。
7: 是，
6: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7: 嗯，
6: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7: 哪段？
6: 《空城计》。
7: 好啊。
6: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7: 是，
6: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7: 主要人物
6: 诸葛亮和司马懿。
7: 没错。
6: 两个人之间呢，
7: 啊，
6: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7: 不是您，
6: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7: 什么呀？您这
6: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7: 嗨，艺术家，
6: 嗯，
7: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6: 那是
7: 军事题材。
6: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7: 打仗啊。
6: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7: 啊，
6: 军事题材，
7: 军事题材啊，
6: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7: 是是是，
6: 唱一段啊。
7: 啊，您唱一段
6: 最著名的唱段。
7: 哪段？
6: 大家都非常熟悉
7: 啊，
6: 诸葛亮演唱的。
7: 嗯嗯，
6: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7: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6: 啊
7: 散淡的人，
6: 散黄蛋。
7: 什么叫散黄蛋呀？
6: 啊，晃脑袋晃散了。
7: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6: 散淡的人。
7: 哎，散淡的人。
6: 行，都等着听你
7: 啊。是是是，
6: 别老搅和。
7: 来，你来
6: 听好了啊。
7: 哎，
6: 我本是 我龙岗车
8: 散散散散
6: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中了小鸡心，乐至四江，八花轮尊神之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棋逢对手。

0: 嘿，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失臣也罢，孔。

0: 演艺术家，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啊，哎，感受群众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1: 是吗？啊，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0: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1: 城楼，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吗？
1: 哎，这是著名唱段。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0: 京剧啊，啊，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1: 对，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的云，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1: 对，在北京这么唱。我出个题考考您吧。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0: 哦，到陕西。
1: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0: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1: 啊，那怎么唱？
0: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信天游。哦。老腔。啊。陕北民歌。
1: 是。
0: 是不是？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1: 那怎么唱呢？
0: 那

0: 嘿，原来是司马发来的表。
1: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2: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1: 怎么说呢？
2: 站在城楼底下啊，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1: 是
2: 就得这么说啊，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嚯！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下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啊！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啊，我走了。到了陕西啊，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1: 就这么改编了，
2: 观众才欢迎。哦，
1: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2: 到东北啊，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1: 是啊。
2: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1: 什么呀？
2: 二人转。
1: 对，
2: 是不是？
1: 是。
2: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啊，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1: 那唱
2: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就唱二人转，
1: 唱二人转。哎，您再给学学。哎，
2: 一唱出来这个味儿。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到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1: 这就这么改了。
2: 对了，
1: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2: 念白啊，那得说东北话。
1: 说东北话，
2: 一嘴大碴子味儿啊。
1: 怎么来呢？
2: 念出来这个味儿
1: 啊。您给念念。
2: 诸葛亮，哦，臭不要脸的，呵，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啊，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是不？能上你的当吗？哦，不上你的当，
1: 不上。
2: 我走了，
1: 走了。
2: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2: 诸葛亮啊，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1: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2: 对了，哦，难不住我。
1: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2: 对了，
1: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哦，
2: 非洲，
1: 非洲。

0: 意大利那是欧洲，
1: 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
1: 啊，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啊、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些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哦，咏叹调，
0: 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4: 评剧，
13: 评戏呀，
14: 嗯，
13: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4: 哎，过去就是旦角，
13: 对，
14: 嗯，
13: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4: 嗯，
13: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4: 行当就全了，
13: 功德无量，
14: 对，
13: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4: 哦，这包公唱段，
13: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4: 评戏的，
13: 为什么呢？
14: 啊。
13: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4: 就共鸣嘛，
13: 鼻腔共鸣，
14: 嗯，
13: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4: 对对，
13: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4: 哎呦，我们听一听，
13: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14: 真不用，
13: 我这是
14: 要掌声，嗯，
13: 我真不是要
14: 疼疼我们孩子吧？
13: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把
14: 听您这脑腔共鸣，
13: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这是什么来着？
14: 铡美案，
13: 铡美案，
14: 包公啊，
13: 搜。

0: 不错，管下唱，我就会这一句。
1: 大喘气，你这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也
2: rap 什么的吗？那不，也那样吗
1: ？rap
2: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那你喜欢？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那你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咱先说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新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
2: 大壮。
1: 大壮，
2: 你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你这种人，不是。

0: 是壮壮。
1: 哦哦，
0: 是大壮壮，大壮，大壮，
1: 大壮，
0: 大壮，
1: 大壮是谁？
0: 就是比你啊，你这个人，你
1: 比壮壮还要壮。
0: 对，比壮壮还壮。
1: 哦，
0: 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1: 哎，代表作有没有？
0: 代表作有，怎么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1: 撕裂，
0: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好，
0: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1: 没错，
0: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大壮，
1: 你呀，
0: 就是比较撕裂的
1: 啊，
0: 这都不算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的，
0: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0: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1: 怎么那么撕裂呀？
0: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1: 你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0: 明白您这个意思。
1: 优美的，
0: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
1: 哎，
0: 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
1: 啊，
0: 就那会儿温柔的，
1: 对对，
0: 有
1: 吗？
0: 有这么一位歌手，
1: 谁？
0: 李老师。
1: 李老师，
0: 李老师，李先生，
1: 牛肉面。
0: 我，哎呀，你是饿了？
1: 李先生，
0: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1: 没听说过，
0: 你还饿是？
1: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0: 不是你这个人。
1: 您这李先生是谁？
0: 李玉刚。
1: 哦，
0: 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1: 阴柔之美。
0: 对，
1: 嗯，
0: 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1: 立嗓。
0: 哎，对，
1: 哎，
0: 特别细腻。
1: 你能
0: 模仿女声？
2: 能学吗？
0: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
1: 来来来，
0: 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1: 嚯，
0: 哎，这首歌给您来，
1: 真不简单，这
0: 直接就副歌了。
1: 嗯，
0: 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1: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0: 就细腻的。
1: 嗯。

0: 多少能人将相守，花三千里，山河图雕琢得意。嘿，
1: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2: 假嗓子
1: 真好。
0: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1: 还不喜欢。
0: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1: 是什么？
0: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1: 谦儿大爷，
0: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我们互相关注了，
1: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您俩都相互关注，
0: 哎，你也很好奇，
1: 惺惺相惜，
0: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不张嘴，
1: 不吃。什么叫不张嘴？
0: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1: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0: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1: 哎，你模仿。
0: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1: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0: 有啊。
1: 具体的呢？
0: 丑八怪吗？
1: 这谁丑八怪、啊、
0: 简单给您唱两句。
1: 就这歌你小一小，
0: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1: 哎，好。
0: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海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嗯，说说，
0: 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啊。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
1: 嗯，
0: 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
1: 哇、哦。
0: 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
1: 嗯、
0: 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嗯，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2: 让他。

0: 前。您听，
1: 不错，
2: 很优美，
3: 真美。
2: 所以我认为
3: 韵味十足啊，
2: 这个调写得好听，
3: 对，
2: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3: 不行，不行，
2: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3: 不可能，
2: 这调非常优美吗？
3: 词儿也得美，
2: 不一定，啊，他这个调很好听，
3: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2: 随便一唱就陶醉。
3: 那不可能，
2: 随便来呀、啊！
3: 那我给你说个歌，
2: 我怕你这个，
3: 你把这词揉到这里能唱吗？
2: 来呀！
3: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2: 来，我怕你
3: 好新歌行不行？
2: 无所谓，新歌，
3: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
0: 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3: 怎么叫代沟呢？
2: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3: 那歌经典不经典？
2: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3: 你不说什么词都能唱？
2: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3: 你试试，
2: 这太简单，让我们当着，
3: 你不信
2: 啊，让我们当，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3: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2: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知道？
2: 镜头，你看还挺好。
3: 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那也有局限性，
3: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3: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3: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3: 那当然了。
1: 行啊，
3: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3: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3: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3: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3: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3: 开专场，
4: 你有头九的，
3: 唱给张九龄，好不好？
4: 好啊，
3: 粉红色的回忆，是不是？团长，要把改得好。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3: 送给这样白大黑。
1: 这您改的歌啊？
3: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3: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3: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3: 绝作，
1: 绝作，
3: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3: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3: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

0: 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2: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2: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儿立根儿噔，噔噔个儿立根儿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从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您认识我吗？
20: 不熟悉。
19: 不熟悉。
20: 对，
19: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20: 您说一说。
19: 我是一位诗人。
20: 您说什么？
19: 诗人。
20: 哦，您是个诗人
19: 啊。
20: 快拉拉手吧。哦，咱俩一样。
19: 哦，您也诗人。
20: 我干人。
19: 什么叫干人？
20: 什么叫诗人呢？
19: 诗人你都不懂啊？
20: 不明白。
19: 作诗啊。
20: 哦，
19: 文人墨客。
20: 哦，
19: 我经常的这个作诗。
20: 是啊，
19: 我在这个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我好多的作品。
20: 哦，
19: 哎，您见过没有？
20: 没有。
19: 知道我是谁吗？
20: 不认识。
19: 怎么会不认识？我姓赵。
20: 嗯，
19: 我叫赵伟洲，大诗人，你不知道？
20: 不知道，您没什么名气呀。
19: 跟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我写这么多诗，你看您不知道我，我就不出名，我就奇怪了。嗯，你说我写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
20: 哎，你打算出名吗？
19: 我当然想出名了。
20: 有个大诗人屈原，知道吗？
19: 好家伙，那位中国头一位诗人。
20: 对呀。
19: 啊，我这名字哎，要像屈原那样，这辈子我没白活。
20: 就是啊。
19: 您说他怎么出这么大名呢？
20: 为什么出自大名知道吗？
19: 不知道啊。
20: 他投江了。
19: 哦，他跳江了。
20: 对。
19: 哦，
20: 还有王勃知道吗？
19: 王勃
20: 啊，
19: 滕王阁序。
20: 对，
19: 奇才，那年轻的诗人。我这名字还像王勃，
20: 那也可以啊。
19: 啊，
20: 名声怎么样？
19: 啊，好啊。那王勃为什么出这么大名啊？
20: 王勃为什么出名知道吗？
19: 不知道啊。
20: 他也跳江了。
19: 哦，您这意思也让我跳江去？
20: 这是提供您呐，您自个儿研究。你说这
17: 跳江也挺出名的，您可以啊。
19: 太好了，为了出名，我接受您的意见。我就这么办了啊，我现在就去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7: 您说。
19: 我去了以后啊，把我发表的作品呢，您给出版一个集子。
17: 对，
19: 我就闭上眼了。
17: 我还给您烧了，让您那边学习学习，好不好？
19: 太好了，就这么着，
17: 就这么着
19: 啊！我现在就去了，
17: 你走吧
19: 啊！诸位再见，
17: 各位，他是要走的人了啊，要走了
19: 啊，
17: 走吧，
19: 走吧，
17: 走吧，
19: 回见，回见，回见。
17: 前边就是您的，
19: 哎，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17: 杨少华，
19: 老相声演员了，
17: 说了51年相声。
19: 大家都不知道你，
17: 我不出名，
19: 您想不想出名啊？
17: 我也想出名，
19: 不是，哎，一块儿怎么样呗？
17: 这下多坏啊！比林子还拉个垫背的，
19: 像话吗？什么叫跳江了？
17: 你说你是
19: 诗人，作诗懂吗？作诗，
17: 作诗，
19: 哎，
17: 作诗。您今天这样，我问问您，您坐，您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19: 在这儿干嘛？
17: 作诗啊，
19: 在这儿就作诗，
17: 就是，
19: 在这儿坐
17: 啊。
19: 大伙儿爱听作诗吗？这啊，
17: 您这啊，
19: 您说在这儿就作诗，这条件不好啊。
17: 要什么条件呢？
19: 你说连张床都没有啊。
17: 我哦，您在床上写字
19: 啊？就是作诗都没床了，最起码这怎么能做呀？
17: 没有那设备
19: 啊，没设备。
17: 这样的，您可以朗读，
19: 朗读
17: 吟诗。
19: 我那吟不了，
17: 怎么？
19: 我害臊，我那师傅不让人看。你师傅不让人看，
17: 这都不，这父老乡亲都不是外，是咱的观众。
19: 不不不，不外人看。
17: 我告诉你，有难看，我替您兜着
19: 啊，您兜着。
17: 您在这可以吟吟诗，
19: 是吧？
17: 不问，您这诗是几言的？
19: 我这诗不论言，
17: 哦，论章。
19: 哎，不论章，
17: 论篇。
19: 哎，也不论篇，
17: 那论
19: 论片儿。
17: 论什么
19: 片儿？
17: 论片儿。
19: 片儿。
17: 那怎么鉴别您的文章呢？
19: 那就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17: 哦，要喝的水多呢，
19: 那片儿就大呀；
17: 喝的水少，
19: 那片儿就小。
17: 尿炕，
19: 你说咱怕人看着
17: 多新鲜呢？那拿出来含着玩意儿，这种人看德行。
19: 不用含着，你兜着不是？
17: 我兜着这干嘛呀？你要在这作诗，该给大家做一
19: 个。我跟你说实在的，就问你、
17: 怎么？
19: 你说这个老人净开玩笑。你说我们是诗人吧？他让我们跳江去出名，那你给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这像话吗？外行，诗人要创作，得需要灵感。
17: 哦，
19: 懂了吗？
17: 灵感。
19: 哎，为了灵感呢，我要为了写诗，我也经常去到公园漫步啊。
17: 哦，漫步。
19: 看一看花卉。
17: 和嘴里有毛病还是？
19: 划一划小舟，
17: 哎呦！
19: 那前两天我不是就上这个北海公园？
17: 哦，
19: 哎呀，那景致太好了。
17: 嗯，
19: 刮了一阵风。
17: 嗯，
19: 一看这个水面是碧波荡漾，
17: 好看。
19: 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17: 一首诗，
19: 一屁股泥，
17: 那是滑趴下了。
19: 没注意嘛？
17: 哦，
19: 我爬墙起来之后啊，作诗来不及了，
17: 怎么办呢？
19: 我写了一副对联，
17: 见景生情，写了一副对子
19: 啊，
17: 那也不错
19: 啊。
17: 今天这么样，我代表观众，欢迎您，是不是把您的作品在大家这儿朗读一下，
19: 在这儿念一念？
17: 对，
19: 那好，那我就在这儿念念啊。
17: 谢谢大家，您
19: 好，谢谢谢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7: 不错，
19: 大家鼓鼓掌
17: 啊！好，谢谢谢谢，
19: 好啊，
17: 这见景生情嘛，
19: 文人墨客嘛，
17: 就是
19: 对。
17: 那您下联呢？
19: 没听清楚，
17: 什么呀？
19: 这个我做的这是对联，可不是诗。
17: 嗯、
19: 风，
17: 嗯，
19: 头一个字是风，风懂不懂啊？刮风啊，就是这么写，是吧？
17: 哎，
19: 里边应该是一个虫字，
17: 嗯，
19: 哎，再加一撇儿。这个呢，当然你不认识，这就是大写的了。就是说，
17: 不，
19: 这是
17: 您甭忙了
19: 啊！不，
17: 就您这样，您到古玩铺全给人扒拉撒了。我跟您说
19: 啊，
17: 您也甭首饰了。我问您下联，
19: 下不联您吹呀、啊？
17: 对，
19: 吹吹就是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吹灯，吹吹啊，吹吹，
17: 又是算了。我跟您说啊，您这人呢没明白。我说您下联，
19: 下联这是水面。水面当水皮讲，风吹水面，风吹水面
17: 不是下联，
19: 那下面就是层层浪了。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看这身段，
17: 你出来没吃药是怎么着？怎么了？
19: 你说他写的好啊，风吹水面。
17: 我问问您 啊，你在哪儿住啊？你
19: 我
17: 啊，
19: 我是平安大道厂桥。
17: 嗯， 你们家住那房子有门吗？
19: 有门。
17: 门在哪儿安着？
19: 在门框上。
17: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19: 我们家俩门框。
17: 哦，你们家也俩门框。
19: 啊，
17: 这就好办了。您这边给人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您这边给人贴什么光杆这边？
19: 能光杆吗？这个是吧？你再抄一个贴那边，
17: 俩上联啊。
19: 对了，那好啊。
17: 那没法念呢。
19: 那你不会念？
17: 会念呢。
19: 我就能念。
17: 念念。
19: 你得压住了这个折韵。
17: 嗯。
19: 听着啊，
17: 嗯、
19: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7: 好，那横批呢？
19: 风吹水面。
17: 好，不糟践东西。
19: 今天呢，这个是文人墨客嘛，我今天我就写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啊，吃肥牛，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走了啊、嗯，我要上那边去。
17: 那边不要去，那边有套狗的，不要去了。那边不要去，别上那边去。
19: 什么叫套狗？那我上那边去，我从那边走了。
17: 那边抓小偷呢啊！好好的站着，我今天要修理修理你，就这模样。北海，你去了吗？
19: 去了。
17: 干嘛去了？
19: 我做事啊。
17: 呸！我做诗，您看这模样，整个一法国造爷。做诗去，你上北海不是上那做诗去，你上那捡烟头去，知道吗？你生活又困难，你媳妇管得又紧，你没有钱，又有口子累，爱抽，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也没打票，说进去了，到时候看看呢，哪有烟头啊？有几位在这做诗呢？人正吃水果西瓜什么正吃的，你过去了，那是这样，人家看你贼眉鼠眼，人说风吹水面层层浪，吃西瓜一扔你给我捡起来了，还吃，你还说呢，这样吃解渴，这样吃洗脸。就这模样，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冷，水不言自流，那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义知。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人讲礼义当先，树讲智为言，知道吗？由此阅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日后而何不以礼节之，以义不可行也。自高自大，烂念个臭，臭味不可闻，瞧不起说相声，你错了，你大错。说相声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我越说越生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用英文骂你，你的良心咋大就坏了。甭不高兴，是教育你。高尔基说的话都忘了。
19: 高尔基说什么了？
17: 啊？
19: 高尔基说什么了？
17: 当然高尔基说。
19: 高尔基说什么了？
17: 说啊
19: 啊！
17: 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我吃个眼，我说了半天，我不能白说你。
19: 给我买双皮鞋。
17: 你买双皮靴子呢？
19: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17: 给你配个下。给赏你个下联儿，上联怎么写的？
19: 风吹水面层层浪。
17: 哪位带着筐给扣上？怎么了这是？你跟鸡一样，好好说。
19: 风吹水面层层浪，
17: 风吹给你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学问听。哎，大伙鼓掌。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上下联都有了，赶紧走，发表稿费下来，咱俩分啊。
19: 好，
17: 怎么样？猜的叫好吧？
19: 罢了，
17: 嘿，
19: 没想到今天，碰见您这么位高人，
17: 1.75米。
19: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7: 您说吧。
19: 没想到啊，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7: 您捧我，
19: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块美玉，
17: 您夸我；
19: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17: 您骂我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19: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下联啊？
17: 雨打沙滩问点坑啊！
19: 对对子的规矩懂吗？啊？
17: 怎么不懂啊？
19: 对对子规矩讲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
17: 嗯，
19: 平平仄仄仄平，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如果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应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啊。我们层层浪没数目字，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呢？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对的？算你说你对错对怎么没关系，你说瞧那些废话啊，
17: 什么天不连得高地不连人，人人背后还有我这能人呢。
19: 你长多少疖子？你哪来这么多能？瞧他的态度啊！你看，他小肚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要疯了你都啊！你这杂货铺子，大杂货小杂货？
17: 小杂货，
19: 小杂货，来块酱豆腐。
17: 没有
19: 啊？来块蜡烛。
17: 买完了。
19: 来点面酱。
17: 没预备，
19: 这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杂货？这是
17: 那改粪场子了，这是
19: 多可恨！你看你对错对的不孬，你瞧这态度啊！你们家住哪儿啊？你们家有门吗？你们家没门，来回走窗户。门在哪儿安着？在哪儿安着？门框上啊。那门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17: 那也挂不住，是不是？
19: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几个门框？谁家不俩门框啊？你们家六十七个门框。
17: 您说那是鸟笼子，那是。最可恨是还说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
19: 你良心大大的坏。你自己把自个儿历史问题说出来，你们家准是汉奸，我告诉你。什么叫一大山饭点坑啊？你多可恨！再说哎，下雨都下沙滩上了，下一万点砸一万个坑，是这意思吗？啊，那雨都下沙滩上了，这房顶没有，要下水泥地上没有，怎么你拿手抠去？下一点砸一坑吗？
17: 那当然了，
19: 下一点砸一坑。
17: 对，
19: 那雨下你脑袋上呢？
17: 先漏勺了那个。
19: 李叔，真没完啊！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我告诉你，我找你们领导，我扣你钱，我问你奖金都扣。
17: 您提前不行，孙
19: 导演，我告诉你，扣你钱，这太不像话了。

0: 的呀、啊！
1: 我跟你说，
0: 可恨，可恶！
1: 您看，您这人这没意思了。那我们还有下联，还没有，您还没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
2: 你怎么知道没下联呢？我们下联有啊，我们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1: 有下联你不说
0: 啊？有不说，你不用跟我说呀、啊。我们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探讨一下文化。你看你在那儿，下联。
2: 下联怎么了你？
0: 着什么急啊？等着坐救护车走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呀、啊、你？你讨厌你真是、啊！
1: 你着那么大急干什么呢？
0: 你
1: 你说好好相声，我给他对下联干嘛？
0: 没完事儿，
1: 您呐，您别看我岁数大啊、
0: 嗯，
1: 您原谅我，您就拿我当一小孩子，还不行吗？我向您赔礼道歉。
0: 你说什么？
1: 我是小
0: 小孩子
1: 啊！
0: 哈哈，
1: 怎么了？
0: 你也配？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1: 哪几辈古人呢？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过去的事儿。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到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幼时到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使骨肉线连环，解东风，解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比哪个？
1: 比不了，人家都，你也说这好的那小孩，那茅房边老头那小孩，您一个也没说。
0: 你是不是记得太
1: 久了啊？你看你
0: 说多讨厌他，还想往毕老头去？你看，今儿没完啊！今儿没完，你就别
1: 你
0: 吃，
1: 放冷静就得了。
0: 那得了你不吃？
1: 你听
0: 啊，我听你唱，
1: 你瞧，
0: 我瞧你练，
1: 别去
0: 够花的吗？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我岁数小，
0: 岁数小没欺负你，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看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把呢，
1: 我茶壶。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11: 你好，
10: 更何况呢，我
11: 谢谢哈哈，谢谢
10: 不是
11: 谢谢
10: 哎
11: 看那儿，来
10: 哪儿，
11: 谢谢这个
10: 有病啊，你干嘛去，
11: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10: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啊、你发烧了是吗？
11: 别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10: 第二
11: 我不叫张帆
10: 啊，改名字了，
11: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10: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11: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10: 我
11: 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10: 不是
11: 不一样，不一样，
10: 不是咱不咱
11: 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10: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11: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10: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11: 挣钱多呀？
10: 不，那我问问你
11: 啊，
10: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11: 你先别提我
10: 啊，
11: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
10: 不，您等会儿。
11: 八个助理，
10: 你用得过来吗？
11: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10: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11: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10: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11: 我一天是100万，
10: 这么多
11: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

0: 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1: 你等一打住，
0: 我一天才100万，
1: 打住，
0: 是吧？
1: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0: 你呀、啊，
1: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00万，
0: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1: 不是，那我
0: 你拍过戏、
1: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0: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1: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0: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1: 咱俩拍过蜘蛛侠？
0: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1: 那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
0: 吗？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1: 咱俩拍这是
0: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1: 这叫
0: 苍蝇人。
1: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0: 你可去
1: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0: 你呀、
1: 我就完了。
0: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0: 最近我就打算投一部戏嘛。
1: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0: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1: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0: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1: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0: 38集，
1: 主要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1: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0: 我内容丰富啊。
1: 内容丰富，
0: 内容丰富啊。
1: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0: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1: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0: 对，
1: 你后37集演什么？
0: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1: 你亲了37集，
0: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1: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0: 还用说我呀？
1: 对，
0: 我是男一号，
1: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0: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1: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0: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1: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0: 它不是钱的问题，
1: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
0: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1: 那对呀、
0: 耍大牌呀、
1: 人家叫耍大牌，
0: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0: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0: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0: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啊。是啊，
0: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0: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0: 你别着急，
1: 没
0: 这个新人入行的。

0: 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0: 好吧、嗯？下部戏，
1: 下部戏，
0: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哎，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0: 你跟京八二你们俩人、
1: 啊，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就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啊。
0: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呢，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吗？你瞧瞧，
0: 我看谁鼓掌？
2: 你别，给他试一下。
1: 试戏
0: ，太
1: 好了，
0: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0: 试戏是试戏，哎哎哎，你试哪集呀、啊？
1: 试头一集，
0: 不行，
1: 试后37集。
0: 还是试头一集吧。
1: 是头一集，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0: 头一集，
1: 头一集，
0: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1: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闻醒我，
0: 就完了，
1: 完了，对不对？哎、
0: 那
1: 咱俩就来这，
0: 你是公主是吧？
1: 我是公主，
0: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1: 你看这，
2: 来个头套啊，
1: 这，
2: 来个小，
1: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0: 准备开始，
1: 哎，可以
0: 啊，啊，记住你的台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0: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1: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0: 对呀，
1: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0: 王子、嗯，我等着你。嗯，就这几个。
1: 我试试，
0: 好吧，
1: 我试。
0: 来，
1: 我找感觉啊。
0: 他来，我。
1: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0: 你等着吧。
1: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0: 啊，我
1: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0: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你？
0: 你们辛苦啊！
1: 我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0: 干嘛呀？
1: 我公主，
0: 我知道你
1: 我在这我沉睡啊！
0: 睡呀、
1: 啊！我沉睡100年啊！
0: 你先睡100年啊！
1: 什么？
0: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1: 我等不了啊！这
0: 睡吧。
1: 100年啊！这哪儿的事儿？
0: 你先睡。
1: 不，
0: 我看见你，
1: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0: 心脏不老舒服，你说干嘛？
1: 上网，你高兴、啊，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呀、啊，对你美起来，
0: 来吧，
1: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0: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1: 胖子像话吗？
0: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1: 什么奇怪？打住！
0: 他还把发卡戴。
1: 你干嘛？
0: 你干嘛？
1: 你
0: 干嘛？干嘛？
1: 你唱快板干嘛？
0: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1: 这什么？
0: 数来宝啊！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
1: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0: 我王子，我知道。
1: 你是未来的皇上。
0: 我是啊。
1: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0: 朱元璋。
1: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0: 那你
1: 不、啊、咱是睡美人。
0: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啊，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1: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0: 这拿这个，
1: 拿这个，
0: 那这不行啊，这
1: 可以，
0: 略显单一。
1: 不，没事，都是道具。
0: 这扇子呀，
1: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0: 我明白了啊，
1: 对吗？
0: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0: 对对。谢公主赠剑。啊，公主啊，您辛苦。
1: 干嘛？
0: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0: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1: 过来。
0: 不是，
1: 吻我。吻我。
0: 你自刎吧。
1: 我。自刎像话吗？
0: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啊？
0: 我知道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0: 大伙儿都知道。
1: 沉睡一百年
0: 、啊，对，我知道。
1: 我这100年一直在睡觉，啊、那什么感觉、
0: 啊？什么感觉？
1: 生不如死。哎呦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0: 你看看，
1: 你
0: 看
1: 我，
0: 那不能这样啊！
1: 对呀、
0: 啊，来吧，
1: 你得救我呀！
0: 来
1: 吧，王子，我等着你。
0: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100年、哎，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嗯、公主、嗯，我来了，
1: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0: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1: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0: 演戏啊。
1: 虽然是试，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0: 看见公主，
1: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0: 你得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1: 对呀、啊，你一天100万呢，
0: 来吧，
1: 这演员怎么
0: 一天100万也不跟你呀、啊？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0: 公主。
1: 哎，来。
0: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啊、公主，哎，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有啊，
0: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我公主啊，我要吻醒你。我俩真伤着你们。
3: 你哪国的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0: 施法我们知道。
1: 我沉睡了一百年，
0: 是一百年。
1: 你来、啊，
0: 早就来了。
1: 吻我，吻、啊、我、啊，我就醒了。
0: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1: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0: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1: 这怎么改剧本？
0: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1: 那我
0: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1: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哎、
0: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1: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0: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了
1: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啊、
0: 这不是造孽吗？
1: 神经病，烦死我当。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0: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1: 报应什么？这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嫁给我？
1: 对喽。
0: 我睡。哎，
1: 别演了。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岳云鹏，
13: 我是孙越。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7: 有些个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过前排的票，很不高兴。哎，啊，别介，前排后排一样。哦，看曲艺不分前后排。哎，如果看戏，看戏，买前排。哦，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哦，啊，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18: 怎么样？机长啊。厅长啊，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17: 后排
18: 最好是楼上。
17: 怎么
18: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碟刷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哎，人有失手马有落踢，你是什么时候撒手？

0: 他头冲下，把儿冲上，前三排，
1: 哎呦，
0: 前三排当间放新剃头，
1: 呵，
0: 脑袋剃的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1: 啊，
0: 咵插，这插就掉地下了。
1: 是啊，
0: 大伙儿
1: 哟
0: 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1: 啊，
0: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1: 怎么
0: 照样看玩意儿？
1: 是啊，
0: 一打听
1: 啊，
0: 练过气功。
1: 嗨，
0: 你这小子
1: 遇见同行的，
0: 他坐着打坐着运着气呢。
1: 好嘛，
0: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1: 气功
0: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1: 啊，
0: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那你也练不会。
1: 哎，
0: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1: 哎，
0: 那些位也不是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1: 对，
0: 那姓乔人家砸石头，
1: 当
0: 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上一磕，
1: 当
0: 脑袋没事，砖两半了。
1: 嘿，
0: 小孩不懂
1: 啊，
0: 没有今天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
1: 当
0: 啊，砖没碎
1: 啊，
0: 脑袋来个大口子，
1: 嗨，
0: 哗血下来了，
1: 没功夫，
0: 弄到医院就缝七针。
1: 呵，
0: 好了，小孩不懂了。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 啊，
0: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1: 也有，
0: 有没有啊？也有。
1: 是啊，
0: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1: 啊，
0: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1: 啊，
0: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
1: 嚯，
0: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
1: 是，
0: 成天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1: 嗯，
0: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 啊。
0: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人浑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截住，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那怎么，都怕他，二伯，问你那怎么，
1: 啊，
0: 那怎么，冰棍儿，冰棍儿
1: 啊，
0: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1: 哎，
0: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让我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我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小孩怕他，举起二碗腻了，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1: 嗨，
0: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脚别数。
1: 哎，
0: 这孩子走了，又来一个
1: 啊，
0: 又来小孩，这小孩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1: 啊，
0: 那么俩大个儿，
1: 嚯，
0: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那什么，
1: 嗯，
0: 二伯，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 哎，
0: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藏着怕嘛的，这倒霉孩子我藏藏，让藏，我你藏藏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藏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1: 嗨，
0: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这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 嚯！
0: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前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1: 啊，
0: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了？对，那得快，你得办了多少没活，走。
1: 好嘛，连活都吃了。
0: 你糊涂了。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
1: 嗯，
0: 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1: 怎么
0: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1: 是啊，
0: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0: 他昏，就因为他昏，他才死。
1: 昏死？
0: 张二妹，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白来了，我一瞧，哎呦，张二白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
1: 哒哒哒，咔，
0: 石头破了，
1: 气就骂你，四下，气，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搓一搓搓，没劲，哎呀，没劲，
0: 嗯，
1: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12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0: 对，
1: 当当，他坐着看着，借谁不行，借不着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道
0: 啊。
1: 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0: 嗯，
1: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0: 哦，
1: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0: 快！
1: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0: 嗯，
1: 拿一大棍子砸，嘿，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0: 嗯，
1: 没事，
0: 气功啊！
1: 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张二白，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0: 啊，
1: 行了，这算行了。
0: 怎么？
1: 气气好好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0: 哦，
1: 让他们小个儿机看着我长着呗，不服我那些老膏药啊！
0: 啊，
1: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走。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0: 嗯，
1: 这算行了，往院上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0: 嚯，
1: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0: 啊，
1: 你别看冻着吧。
0: 呸！嚯，别管，管我干嘛？
1: 一毛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0: 嚯，
1: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0: 啊，
1: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算行了。
0: 行啊，
1: 这算行了。
0: 嗯，
1: 张二婶一看，你这是干嘛？你这是跟谁呀、啊？你这是跟谁呀、啊？去，躲躲躲！这是他妈，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0: 软化，
1: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0: 嚯，
1: 拿擀棍来
0: 啊，
1: 递我擀棍去。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还有人
0: 谱
1: 来。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哎呀，今天能跟相声演员方清平老师一起合作，我太荣幸了。
10: 是因为我轻易不跟档次低的一块说。
9: 是是，大家都是通过单口相声认识的您。
10: 我单口说得好啊。
9: 是吧？
10: 嗯，
9: 其实您不知道，原来啊我们俩是原配夫妻。
10: 嫁错了人了当初。
9: 你怎么那么不会聊天？我这捧着你说呢。

0: 用
1: 当初我是主角，你是配角，
0: 虎落平阳被犬欺嘛。
1: 哎，实话实说啊，当然大家不是吹牛，要没有咱俩那一段的磨合锻炼呀、
0: 我早出名了
1: 啊。对，那咱俩分手以后，朋友们都知道我可在咱们中央电视台的相声大赛上拿过逗哏金奖。
0: 对呀、
1: 啊
0: 我不在这儿站着了、显出你来了。
1: 我看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有我在你能得金奖。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今儿还别不服气，咱俩一块给大家表演一节目，让亲爱的朋友们看看咱俩谁到底有学问。
0: 当然我有能耐了，我没能耐人干嘛不让你当主持让我当主持啊。
1: 是啊，我也琢磨这事儿呢。
0: 就是啊，
1: 你别着急啊，对不对？我给大家表演一我拿手的节目，想看看呀，各位。
0: 什么拿手节目？
1: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黄梅戏，拿手的，怎么样？你会吗？黄梅戏。
0: 黄梅戏，你唱哪段？
1: 哪段？《天仙配》里的中心唱段呢？
0: 哪段？
1: 夫妻双双把家还，怎么样？
0: 你唱不了吧？
1: 我还没唱呢，我就唱不了。
0: 这段两个人唱啊？
1: 对呀、
0: 一男一女啊。
1: 是啊，
0: 啊，
1: 我就半男半女啊，不是，
0: 我要不当初我跟他分手了。
1: 你看，误会了，
0: 他受影响。
1: 你去，说简略了，我是又能扮演男的，又能扮演女的。
0: 你有这本事？
1: 多才多艺，比你有学问。
0: 当初我怎么没发现呢？
1: 你没发现的事儿多了。
0: 那你唱吧。
1: 现在我给大家演唱这段，今天这么朋友们这么热情啊，我给您演唱这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啊，
0: 半男半女的。
1: 麻烦你把乐队的朋友请出来跟我配合一下。
0: 还要乐队？
1: 什么叫要乐队啊？前两天我在民族宫演唱这段，600多人电声乐队给我一人伴奏。
0: 你们打狼去了？
1: 打狼干嘛？
0: 600多人
1: 电声乐器全着呢。
0: 都有什么呀？
1: 要不说你不懂呢，我跟你说说。
0: 嗯，
1: 电子鼓。
0: 嗯嗯，
1: 电吉他。
0: 对，
1: 电贝斯。
0: 嗯，
1: 电熨斗。电饭煲。电冰箱。电褥子。
0: 我这有根电棍，你要不要？
1: 哎呀，电棍干嘛呀？
0: 专职不着调。
1: 没听说过乐队。
0: 没乐队。
1: 没乐队
0: 啊？
1: 那这样吧，不好意思各位亲爱的朋友，没乐队我就废物利用一下
0: 啊。
1: 你给我起个前奏怎么样？各位没办法了，
0: 那叫废物利用
1: 那因为这前奏你行吗？
0: 我说这么些人相声连前奏都起不了。
1: 真的？
0: 来吧。
1: 那太好了啊，您给我起个前奏定个音，我给大家唱啊。来啊，
0: 下面就请您欣赏半男半女的夫妻。
1: 别再提这茬了。
0: 起前奏啊，
1: 来！
0: 当当了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树上的鸟儿啷呀嘛啷当。不是，那大姐先别鼓掌，一鼓掌我乱的。
0: 树上的鸟儿啷，什么呀这是？
1: 不是，我有点乱，因为你这个你跟低水平的演员一块合作。
0: 谁低水平？我就不爱跟他合作，耽误我多少年，就老这样呗。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来。
0: 当当了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当，
1: 树上的鸟儿儿呀啷呀嘛啷的。
0: 哎，怎么在那浪里出不来了？不是，知道我当初跟他分手的原因了吧？就说的好听，什么都会，黄梅戏唱的最好，600多人电声乐队，你见过电声乐器吗？电子鼓、电子琴，还电贝斯、电褥子。你也不怕尿炕垫子你？这东西跑垫。
1: 行行行，亲爱的朋友，咱先别着急，这问题未必出在我这儿。
0: 不，
1: 你这前奏有问题。
0: 你那什么不出来，那什么了？
1: 什么？你看，朋友们，这前奏应该是什么样呢？
0: 前奏，
1: 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当。
0: 对呀、
1: 你那怎么来的？
0: 我这就是当当了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啷。我奏了多少年了，这前奏也没问题啊。
1: 我说我怎么串了呢？
0: 你怎么串了？
1: 废话，你的前奏是错的。
0: 对的，
1: 应该是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啊。
0: 对呀，我这就是当当了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当啷啷啷啷。奏多少年了也没问题啊。
1: 这俩一样吗？
0: 这俩怎么不一样啊？
1: 你别抬杠，咱俩一块来，让大家听听这俩一样不一样。
0: 可以啊。
1: 太不像话了。
0: 来来来，
1: 一块来，预备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样不一样是吧？
0: 就一样吧，我就说一样嘛。
1: 那大哥还喊好呢，我就这么让他给我带沟里的，要不我没法跟你合作呢。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呀？你说这么多年。

0: 我给大家说一唱一黄梅戏，钱揍你了，给我带在沟里，还我了，像话，多新鲜呢！
1: 行，就算赖我，让着你，
0: 让着我。我跟您说，各位，这么多年我苦水多了，
1: 你有什么苦水、
0: 这都不算，
1: 我怎么欺负你了？
0: 我随便给您跳个舞吧，说表演一下吧，唱个歌吧，表演个节目吧。简单的说吧，我给您唱一个流行歌曲，大伙儿都爱听。他连伴舞都不会，
1: 我那是不会吗？我懒得给你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你站好了，让大伙儿看看，大家都知道你是说单口相声。您看看他这个身材，
1: 怎么了？
0: 山西胳膊直立腿，跟打六楼摔下来以后这形象是。你还会跳舞呢？
1: 那是表演需要，
0: 就
1: 是、
0: 需要。
1: 真正跳没问题。
0: 真的吗？
1: 啊，
0: 今天在这儿，这样我给你一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你展示展示。
1: 没问题啊。
0: 我给大家演唱一个，今天有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我给您演唱一个非常经典的怀旧歌曲。
1: 什么歌？
0: 天涯歌女，好听不好听，各位？我唱这歌你能伴舞吗？
1: 我知道你这歌，知道。
0: 你说说，
1: 天涯海角蜜之音，
0: 对，
1: 小妹妹丝线郎似针，
0: 就是这歌，
1: 穿在一起不离分。
0: 你能伴舞吗？
1: 我用芭蕾的手位给你伴。
0: 哎呦呵，您别糟践这舞蹈了，还芭蕾。我唱歌你跳舞 啊，来，现在开始。天涯呀，海角蜜呀蜜，蜜之。
1: 滑啊，这边
0: 各位，您看谁敢跟他合作、啊、这家里大人都放心，行吗？
1: 再来再来，
0: 上保险了吗？
1: 你出来
0: 再来啊，我先说好了，各位家您当一裁判啊，他摔残废了跟我没关系。来啊，天

0: 实现。
1: 等会儿。
2: 无实物，
0: 这是那线。哎，看，铁丝啊，这是。再来啊，叫妹妹丝线。郎似针，郎啊穿在一起不离分。哎呀哎，
2: 等会儿，重来，这
0: 伴舞还重来？
2: 没穿上。
0: 好，郎啊穿在一起不离。
2: 等会儿，重来。
0: 狼啊穿在一
2: 起。
0: 等会儿，怎么了？这么多年连一针都认不上，说不带你玩还不信，太废物了，对得起大伙这么热烈的掌声吗？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冲着我给你找找面子，你唱我认。怎么样各位，我跟你认。拿来，真的他还给丢了。哎呦，你说你干了什么？那儿呢？啊，那不是那针呢？呵，这眼神儿，嘿，
3: 你们家是地道战出来的吧？
0: 线呢？嘿，那儿，来，我让您领教领教什么叫专业搞舞蹈的。
2: 嗯，
0: 唱吧。
2: 狼牙穿在一起不离分。哎，
0: 要不等会儿。等会儿。
2: 狼牙穿、
0: 哎、等会儿
2: 你也认不上吧？
0: 我没法认得上。
2: 怎么了？
0: 他给我一牙签儿。嗨，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9: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

0: 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那我问问你，
12: 怎么着？
16: 你演一场出
12: 怎么样？
16: 挣多少钱？
12: 这就别说了。
16: 你看今天来的没外人，
12: 不是，
16: 说说，大伙儿也想知道，对不对？您鼓鼓掌，让他说说，他一场挣多少钱？您说吧，对不对？你挣的再多，你能有刘伟老师挣的多吗？啊，您说吧，
12: 我怕我一说出来，刘老师嫉妒我。
16: 那不能，你说吧，
12: 说我这一场演出
16: 啊，
12: 挣200。
16: 哎呀哎呀，行了行了，缓缓吧。
12: 200，
16: 行了，
12: 哎，行吧。
16: 大伙儿看这模样啊，挣200都咳嗽了，挣300不得咬人呐？
12: 你甭管，我挣钱我乐意。
16: 是你挣200，你是乐意了？
12: 怎么着？
16: 我们家可因为这200打起来了。
12: 哟。什么情况啊？
16: 你不知道啊？
12: 啊，
16: 这不前一阵子嘛，
12: 啊，
16: 我妈60大寿，哎，我们这个洞府上下都很高兴。哎，那天你在场啊？
12: 哦，就那事儿啊，
16: 给我妈说段相声，
12: 笑口常开，
16: 老太太也没乐。
12: 这别提了，
16: 哎，反正你去了
12: 啊。
16: 这个老太太过生日啊， 当儿女的都得表表孝。

0: 亲，
1: 应该的。
0: 尤其拿我来说吧，
1: 您怎么样？
0: 我作为我妈的首席头号领衔大儿子，哎，
1: 就是长子啊。
0: 对了，这个我得表示。
1: 您怎么表示？
0: 于是我啊，就给了我女朋友2000块钱。
1: 好，鼓掌，各位，好，好啊，好孝顺。
2: 怎么了？
1: 您听听啊，他妈过生日，他给他女朋友2000块钱，
2: 呵，是大孝子。
0: 您行了行了，我没说完呢。
1: 您怎么了？
0: 我跟我女朋友啊，说话就要结婚了。哦，我为的是啊，让她把这钱转交给我妈。哦，这让我妈高兴啊。呵，这没过门的新媳妇多懂事啊，
1: 真有心。
0: 阿姨，哎，今天啊是您60大寿，
3: 是，
0: 我也没带什么东西，这样给您一红包，祝您健康长寿。
3: 哎呦，得了，你们留着吧，阿姨不要。
0: 您拿着吧。
3: 不要。
0: 您拿着吧。
3: 这多少钱？
0: 这没多少钱，就2000块钱。
3: 哟，要我说这就不少了。
0: 结果因为这2000打起来了。
1: 怎么着？
0: 没过2天啊，我妈想上银行把这钱存了，
1: 存钱去。
0: 她在家里啊，打开这红包这么一看啊，怎么样？
1: 怎么了？这是，
0: 起来！怎么还没站住啊？
1: 怎么还咣一下啊？
0: 内心活动
1: 这么强烈？
0: 钱不对呀、
1: 多少钱？
0: 1800。
1: 少200，
0: 这老太太得琢磨呀。
1: 对呀，
0: 我妈这人平时就爱琢磨。哦，遇见这事她能不想吗？
1: 是，
0: 就下楼啊，把这事儿跟街坊邻居们说了。哦，大伙儿是七嘴八舌帮着出主意。
3: 都谁呀？
0: 首先发言的呀，是我们这个院叶爷爷，
1: 太绕嘴了这。
0: 这个我说两句啊。
1: 您说吧。
0: 这个怎么没有掌声呢？都注意啊！
1: 这老爷子还要掌声。
0: 我说两句吧。
1: 啊，您说吧。
0: 这个钱要我说呀，
1: 怎么样？
0: 就是丢了啊，
1: 丢了。
0: 这个他可能是丢了，
1: 有可能啊，
0: 也可能是没有了，
1: 可能。
0: 他可能是看不见了，更可能是找不着了，也可能是。
1: 您哪那么多可能啊？
0: 反正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1: 啊，这话用这儿了。
0: 那么这个钱，到底到了哪里了呢？
2: 到了哪里了呢？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们谁都不知道。
1: 你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说的干嘛呀？
0: 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想开点啊。
1: 怎么想呢？
0: 我经常劝你呀。
1: 您怎么说的呀？
0: 世上无难事。
1: 对了，
0: 只要肯放弃。
1: 不是放弃，
0: 这个万事开头难，
1: 开头都难，
0: 然后中间难，就是最后结尾难。
1: 怎么那么难呢？
0: 这个生活是什么东西啊？
1: 是什么呀？
0: 生活就是茄子、土豆、大青椒，
1: 生活就是地三鲜。哎，
0: 这个要多简单有多简单。你这个问题啊，说了半天是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就是防盗意识不强啊。哎，
1: 归到防盗上了。
0: 我老说的那个话你们都忘了呀。
1: 您说什么呀？
0: 打劫餐厅和商场。哦，防盗意识要增强。
1: 是，
0: 只要防盗意识强，小偷肯定就白忙。咱们小区上下齐努力，让小偷全都落法网。哎，要说小偷最怕谁？
1: 最怕谁呀？
0: 最怕好汉无耳郎。
1: 太对了，
0: 闲言碎语咋不讲啊？表一表好汉无耳郎。
1: 您等会儿。
0: 那我走。
1: 别上。
0: 什么都会。所以说你这200块钱呀、
1: 在哪儿呢？
0: 你还得再找找。
1: 废话，我可不再找找。
0: 叶爷爷刚说完 啊，最年长的贤奶奶就不干了。
1: 这名字就不满。
4: 这个我跟你说，老妹妹
1: 啊，您说吧，
4: 咱们这街里街坊的多少年了？
1: 对呀，
4: 听我说两句掏心窝子的吧。
0: 您这儿媳妇啊，虽说马上就过门了，
1: 快结婚了，
0: 那还没过门呢。
1: 是啊，
0: 毕竟还是个外人。
1: 外人，
0: 这该防着得防着，
1: 还防着。
0: 现在这小姑娘都鬼着呢。
1: 是啊，
0: 就拿我们家那儿媳妇来说吧，
1: 怎么样呢？
0: 您别看啊，长得跟递了牌子似的。哎呦，隔三差五的净给你出幺蛾子玩蝎子虎子呀。这杂七马八鸡了狗子咽巴虎子的咱都得防着点。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这个我说奶奶。
1: 嗨，您那儿媳妇儿。
0: 您那儿媳妇儿，哎呦，底漏啊。
1: 哦，就是从婆家往娘家倒腾东西。
0: 见天见的改了啊。
1: 是吗？
0: 大卡车一过来，下来4-5个大小伙子，膀大腰圆，看着倍儿瘆人，看见什么拿什么。有什么大冰箱、大电视、小尿盆、大冰柜，哎呦，那家里叫干净啊，就剩我跟那门框跟那杵着了。

0: 来抢劫来了。
1: 那天搬家，哎，
2: 这不是废话吗？
1: 这个搬完家也没饶了我呀。
2: 怎么样呢？
1: 那天我就问他了。
2: 问什么？
1: 我说儿媳妇儿啊，我那线衣哪去了？
0: 哪儿去了？
1: 嗨，我给您洗了，洗完小了，送我妈了。
0: 哼，给他妈了。
1: 哦，我说儿媳妇儿，嗯，那我那毛裤哪去了？
0: 哪儿去了？
1: 嗨，我给您洗了啊，洗完小了，送我妈了。
0: 又小了。
1: 哦，我说儿媳妇儿啊，那我那个假牙哪去了？
0: 哪儿去了？
1: 嗨，
2: 什么毛病啊？
1: 我给您洗了，嗯，洗完小了，送我妈了。
2: 不是，假牙也送啊？
1: 哎呦，给我气的呀！啊，那假牙不能送啊，
0: 您舍不得。
1: 不卫生。
2: 是
1: 这个我说哪了？
0: 假牙送了。
1: 对，嗯，这个所以我跟你说老妹妹，
2: 您怎么
1: 甭含糊。嗯，这二百呀，啊，
2: 怎么样，
1: 就是给你洗了。哎，
2: 洗了，
1: 不是那个，就是给他妈了。
2: 分析的多详细。
1: 这个我说哪了？
2: 行，您这记性啊，回去歇会儿吧，
0: 累了累了。
1: 我妈算是彻底明白了，啊，还得想这二百。
2: 对呀，啊，
1: 回家当一踢门啊，给我二百。
2: 谁给你二百？
1: 这时候正巧啊，我女朋友也在家呢。哦，
2: 也在呢。
1: 哎呀，还跟我妈开玩笑呢。
2: 说什么？
1: 哎呀，阿姨您回来了啊，又没钱了。不刚给您一2000的大红包吗？
2: 还提那2000呢？
1: 还提那红包？
2: 对呀，
1: 还提那红包啊？那是2000吗？那是1800少200。年纪轻轻的就说瞎话，
2: 真急了呀！
1: 我女朋友赶紧解释啊。
2: 是啊，
1: 阿姨，我跟您说实话，啊，那钱啊是雪松直接给我的，我都没打开就交给您了，
2: 都没拆这红包。
1: 对对对对对，那就对了。
2: 什么对了？
1: 先给的你，你就是给你妈了。
2: 不是，阿姨，您那天过生日，我怎么能拿您钱呢？再者说了，我也不是那种人呐。
1: 你不是那种人呐，啊，我是那种人。哇，行了，我看出来了，嗯，我们家雪松要是娶了你呀，啊，嗯，我往后这苦日子就算是来了，这两百。

0: 我爸爸正看《动物世界》呢。
1: 嗨，这时候就别看电视了。
0: 我女朋友也赶紧解释啊，
1: 说什么？哎呀，
0: 行了，我也看出来了啊。我要是嫁到你们家呀，我这苦日子也就算是来了。哎、这200块钱都怀疑我，这往后我可怎么活呀？
1: 别哭。啊让你爸把电视关上吧。
0: 我跟您说，阿姨，这200要在谁那儿，谁是小王八？
1: 什么？
0: 这200在谁那儿，谁是小王八？
1: 太对了，
0: 正吵吵着呢，我爸爸打屋里出来了。哦，行了行了，都别嚷了，都别嚷了。
1: 怎么着？
0: 这驴都让你们吓跑了。
1: 别提那驴了，说那200呢？
0: 那200啊，我拿的给别人了。
1: 您给谁了？
0: 你过生日那天不来个说相声的吗？
1: 对，那天我去的。
0: 那小子演出费啊，200啊。
1: 我这儿呢，
0: 呵，你是这小王八闹了半天，
1: 对，还真是小王八，像话。
0: 这200块钱啊，算是彻底的水落石出了，
1: 皆大欢喜。
0: 这娘俩是也不哭了，也不闹了，一个劲儿的给对方道歉。
1: 是吗？
0: 哎呀，孩子呀，阿姨老糊涂了，阿姨不好，
1: 阿姨是我不对，
0: 阿姨给你赔礼了，
1: 阿姨我给您道歉了，
0: 阿姨给你作揖了，
1: 我给您鞠躬了，
0: 阿姨给你磕头了。
1: 我给儿媳妇磕头啊，
0: 这不客气乱了吗？
1: 别那么客气啊，这一家子人呢，把这话说清楚，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亲人不睦，家必败，家和才能万事兴。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这个经过了这么一大天的折腾啊，
1: 怎么样？
0: 我们一家人终于是烟消云散，团团围坐，恢复了往日欢快的笑声，
1: 都乐了。还瞧电视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

0: 咱们继续听段子。
1: 你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2: 没迟到，这不演着呢吗？
1: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2: 提前俩小时啊。
1: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一个多小时啊？
2: 我那什么，我不等公汽车来的吗？
1: 谁让你等的？
2: 那我不坐车我怎么来啊？
1: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2: 知道。
1: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
3: 没事，我自己去吧。
1: 知道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1: 有事说话呀。
2: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1: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2: 对，
1: 是不是？
2: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1: 当然怨你啊！
2: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 你早说呀！
2: 这么着啊，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1: 没问题啊，哎，没问题啊。嗯，你几点走？
2: 待会儿散场得十点吧。
1: 十点？几点？
2: 十点。十
1: 点。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1: 哎，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一百只刺猬。
2: 拉刺啊！
1: 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一百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呀。
2: 你说
1: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啊，不一样啊，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2: 这话对，
1: 是不是？哎，以后有事儿早说啊，是不是？
2: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我拉那个，我给啊。
1: 我刚反应过来，
2: 干嘛？
1: 你不是有车吗？
2: 啊，我卖了。
1: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2: 我是
1: 缺钱啊，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2: 那你
1: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啊？啊，卖多少钱？
2: 卖五万。
1: 多少钱？
2: 五万。
1: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2: 怎么了？
1: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五万块钱啊？你早说呀。咱车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五十万。
2: 我那新车才八万呢。
1: 你看赔四十多万不是？赔四十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2: 有朋友
1: 啊，有朋友啊。嗨，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2: 嗨，别提了啊，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1: 住院了，
2: 没钱把车卖了。
1: 好家伙，什么病啊？
2: 胃溃疡。
1: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俩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2: 赵院长
1: 认识不认识？赵院长
2: 不认识。
1: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哦，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嚯，本事大极了。一年出八次国。哟嚯，一个小时做八个手术，玩一样。瞎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报告这么老厚，
2: 专家。
1: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2: 我胃溃疡。
1: 你看看，胃溃疡。胃溃疡住俩多月医院。
2: 俩多月？
1: 用不了。到人赵院长那儿过来一瞧，看一看，
2: 是，
1: 只拍一拍，听一听，嚯，扒拉扒拉眼底，嚯，
2: 你扒拉嘴唇干嘛呀？
1: 这不是眼睛啊？
2: 不是，
1: 我是不懂啊，
2: 添什么乱？
1: 我是不懂啊，你到人赵院长那儿也用不着什么验血呀，什么查个什么 CT 呀，
2: 好多化验，
1: 这都不用，
2: 不用，
1: 到那儿一看就这病，哦，知道了，甭管了，甭管了，你早说，你干嘛住院呢？花那么些钱，你不是图什么许的呀？这是？
2: 哎，您真认识这赵院长？
1: 熟悉了。
2: 太好了，我正求您，过两天我这胃溃疡，我复查，正好您带着我到赵院长那儿给我看看去。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
1: 赵院长今儿早起出国了，啊，一早的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

0: 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儿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干了，
0: 你行？
1: 刚搭上桥，这一不见，一物界，咱还不认识朋友。
0: 我
1: 这
0: 谁告诉你没朋友？
2: 怎么回事？谁告诉你没朋友？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
0: 他们单位专家谁？刘院长。
1: 刘
2: 认识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啊！一年出8次国，一小时做8个手术，
1: 这不郑院长的事儿啊？
0: 所以他们俩平级啊，平起平坐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厚
1: 啊，也这么高，
0: 老厚。嘿，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哟，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啊，
1: 刘院长啊，到那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啊，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1: 怎么？
0: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儿甭多转3圈，保安准给你踹出来。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怎么
1: 正好？
0: 怎么就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我爱人啊，结婚2-3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我没小孩儿，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是求你。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2-3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啊！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2-3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啊。好像
1: 那太好了啊！明天上午
0: 怎么着？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儿
1: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再查。
0: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1: 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啊，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啊？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呢。您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2-3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了。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1: 我可见过他这路人。几位，咱们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站钢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哼，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儿，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哎，
1: 是是是，跟您没关系。哎，
0: 没
1: 这回啊，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哎，
1: 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儿。
0: 有事你说呀。
1: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1: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呢？
1: 甭说我没结婚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1: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1: 假的啊。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呢。
1: 那可不，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1: 哎，对，
0: 闹着玩儿。
1: 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1: 我这不求您嘛。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啊，我看上一姑娘。
0: 你瞧这人，你瞧这人，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1: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哦，入场就看见了。怎么刚告诉我呀？啊？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1: 是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我就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去，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别提
0: 这，这就这意思。
1: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0: 哎，
1: 那个，那边，坐那个，别，下边就后第二排，第二排有一对，黑白格，
0: 你看行，
1: 黑白，
0: 你看行，
1: 我觉得
0: 就他了，
1: 就他。
0: 你找我干嘛呀？
1: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吗？
0: 我给你说说去。哎，
1: 您得给说说。
0: 你早说呀！
1: 是是是，
0: 这点哪个？
1: 就那个
0: 下边、啊。
1: 对，
0: 你我给你瞧瞧啊，哎、
1: 别让黑白格的得。哎，好，
0: 别挡着点我看。干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你过来啊！人旁边坐人呢。你这下你看清楚了我，
1: 哼，
0: 是不是？
1: 你说本家跟着呢
0: ，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叭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呢我？
1: 啊，这个不成啊！
0: 别闹啊！
1: 嗯，
0: 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1: 谁呀、啊？
0: 你甭管谁
1: 啊！
0: 我看你的模样，我想起来的。
1: 谁？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
1: 哦。
0: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1: 年轻，
0: 父母呢都在国外。
1: 哦，
0: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1: 这身材
0: 好极了。就是家庭条件的一般，在国外呢也没什么大买卖，听说也就4个银行
1: 啊，
0: 8个饭店，
1: 嚯，
0: 一年多了没有10亿美金的收入，
1: 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姑娘回国以后看了一场相声，
1: 哦，
0: 坏了，
1: 怎么
0: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1: 是啊，
0: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这父母没办法了，人说了啊，
1: 是，
0: 只要是姑娘看上，
1: 瞧瞧，
0: 这男的同意，
1: 啊，
0: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美金，
1: 不用花不了，我都花不了，
0: 送两套别墅啊，
1: 嚯，
0: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1: 嘿，
0: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1: 嚯，
0: 好家伙，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1: 什么模样？
0: 那真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桌，就跟那天仙似的，
1: 太好了，
0: 这你说行不行？
1: 行，
0: 好不好？
1: 好，
0: 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您乐意不乐意？
1: 我忒乐意了，
0: 哪儿找去呀？
1: 没有啊，
0: 废话，有我自己还留着呢，
1: 什么人呢？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感谢各位的光临，
11: 谢谢
10: 大家，谢谢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各位师傅，各位领导，
11: 你没完了是吧你？
10: 我见着大家高兴，
11: 老朋友们。
10: 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电视屏幕和大家见面。
11: 不过今天您算见到活的了。
10: 从大家的笑声我听出来了。
11: 什么呀？
10: 大家喜欢听你的相声。
11: 啊不，
10: 啊，
11: 喜欢听你的。
10: 啊，喜欢听你的。
11: 说的多好啊。太好了，
10: 关哥、
11: 哎。
1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11: 哦，
10: 你好像不光是擅长表演相声，好像已经涉足影视界了。啊，
11: 我不叫什么涉足，我就是业余时间啊，我尝试一下学习，就是我。
10: 不是你，你拍过片子没有？
11: 拍过呀。
10: 啊，你主演的那个片子叫
11: 业余警察。我就不说啊哦，
10: 业余警察，对，不错，
11: 是吧？
10: 演得相当成功，
11: 不，
10: 反应良好。里头有一个主题歌，有个歌，有个插曲没有？
11: 对，
10: 大家广泛流传，喜欢唱，
11: 是吗？
10: 我也喜欢唱，多好听啊！要这么唱的吗？
11: 怎么唱啊？

0: 了吧，
1: 不，这个腔已经落下来了。
0: 啊，你记错了，我演的是业余警察，你唱的是便衣警察。
2: 哦，你后来又改穿便衣了。
0: 对喽，我就没穿过警服。
2: 反正你演的不错。
0: 啊，是吗？
2: 以后有机会吧，我特邀你，特邀你上部片子，怎么样？
0: 您邀我上片子？
2: 啊，
0: 您是干嘛的？
2: 哦，你不知道啊？
0: 没瞧出来。
2: 我是一名导演喽。是的。
0: 您是导演？
2: 是的。
0: 您贵姓啊？
2: 免贵，姓牛。
0: 牛导。太好了，过节了碰上牛导了。哎呀，牛导
2: 啊，
0: 见着您太高兴了。
2: 是的。
0: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2: 哎呦，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0: 啊。
2: 非常惭愧，说起来很

0: 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全国没有什么影响。
1: 太客气了。
0: 是的，
1: 艺术家的风度啊，
2: 不要紧，你可以谈一谈吧啊。
0: 哎呀，你要非要问这个问题，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我导的片子确实非常不理想。
1: 哎呀呵，
0: 我就最近导了一部
1: 哪个？
0: 《芙蓉镇》。
1: 哦，
0: 这个片子呢是《
2: 芙蓉镇》是您导的。
0: 啊，这么说你看过？
2: 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
0: 哦，这个小片子还看得过？
2: 太好了，
0: 多提一点。我为什么说不满意呢？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酒后导的，所以说比较粗。
2: 不，我说，你等会儿，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演，是谢导，不是牛导。
0: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芙蓉镇确实是谢晋导的。
2: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这个本子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谢晋叫到跟前。我说谢晋呢，锻炼着导一下吧。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2: 小谢，等会儿
0: 啊！
2: 您跟谢导，你们谁年轻啊？
0: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2: 他多大了？
0: 他还不到60吗？
2: 您呢？
0: 我30多了吗？
2: 你比他年轻。
0: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哟。我指的是在艺术上，我认为谢晋他比我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哟。
2: 啊，对，
0: 是不是啊？
2: 没错，
0: 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2: 哪句啊？
0: 是不是叫培养年轻人，扶植年轻人，扶上驴再送一程嘛，是吧？
2: 扶上马送一程啊，
0: 驴比马便宜吗？是吧？把小谢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2: 哦，您还培进一条驴去，
0: 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2: 不，您误会了
0: 啊！
2: 我没问谢晋，我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0: 你是问我？
2: 哎，
0: 我导的这个片子叫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叫《红高粱》
2: 啊。
0: 这个
2: 张艺谋导演，张导，没你什么事。
0: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2: 什么动作这？
0: 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2: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红高粱》的本子初稿我先拿到手，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叫到跟前锻炼着导一下，搞不好在世界上能碰个金熊奖什么的，是吧？有没有信心呢？啊？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小谋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你这赶大车呢，
2: 要不然你停不住你。我问您导过什么片子？
0: 我问我。
2: 对了，
0: 我导的是《西游记》，
2: 杨洁导演，杨导，不是牛导。
0: 哎，你这不是很可爱吗？
3: 哎呀，
2: 小牛子，
3: 哎呀，非常可爱，这个小朋友，哎呀。
0: 你干什么？
2: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事情的由来是
2: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洁叫过来啊，小杨子，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你又陪着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他整上一驴贩子，我告诉你，驴导导驴，
0: 我姓牛，
2: 导牛，反正你对什么导什么，
0: 牛导。
2: 我问你导过什么片子？
0: 你早这样问吗？你不问我吗？导什么片子吗？
2: 什么片子？
0: 最近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2: 哎，这就对了
0: 啊！
2: 准备搞多少集？
0: 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2: 2500集啊！
0: 每周六播放一集，预计60年播完吧。
2: 得，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
0: 赶上哪集算哪集了
2: 啊？您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内容啊？
0: 哎呀，情节相当抓人。
2: 你说说。
0: 情节是这样的，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1两北京粮票。把他交给了警察。

0: 后来呢？
1: 就完了，
0: 这就完了，
1: 很抓人了。
0: 就这么点强劫，就两千五百集。
1: 哎呀，这里奥妙无穷啊！
0: 什么奥妙？
1: 哎，我给你念的两集，你就知道了。多提意见啊！
0: 好好好。哎，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
1: 是吗？
0: 我只要看见你不对，哎，我还不留情面。
1: 我这么爱提意见。
0: 对了，
1: 那这个片子就是献给你的了，就献给你一个人
0: 啊。好啊，
1: 这片子一开始先没音乐
0: 啊，
1: 先是出字幕。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1: 接着是话外音。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0: 您是不是月饼吃多了？
3: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哦。
0: 您再把狗招来。你这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曲子，
1: 我填的新词儿。
0: 什么词儿？
3: 横路，横路精一，横路精一精二快乐的小孩儿。
0: 什么词儿？
1: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这是亲哥俩，哥哥叫做横路精一，弟弟叫横路精二，
0: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粮票之歌，
0: 这名字可惨点啊！
1: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0: 斗争？
1: 这粮票是交给警察呢？
0: 啊，
1: 还是自个儿要呢？
0: 就这两粮票至于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钳，对准镜头，啪啪啪啪，打出四个大字，
0: 什么字？
1: 请看下集。
0: 哎，这就完了，这个，
1: 这是第一集。
0: 那么第二集呢？
2: 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0: 这么说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2: 在很久很久以前，
4: 久以前，
2: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4: 哪样的？
1: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也得改，
0: 早就该改。
1: 我直接说第二集内容啊，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0: 就这么简单的情节。
1: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0: 这不一样吗？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0: 好嘛，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
1: 第三集，
0: 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1: 片头从略，我直接说第三集内容。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0: 两句话的事儿，
1: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0: 你全是废话。
1: 横路精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0: 请看下集。第四集，
1: 什么？两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0: 你还说什么？
1: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阿姨？
0: 你快到后边先吃月饼去，纯粹你是胡编乱造，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你这叫电视剧吗？
1: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呢。
0: 哦，后边还有内容，
1: 多幸！就这点内容，那叫电视剧吗？每一集后边都有丰富的内容。
0: 我以为就完了，
1: 这不完了。听着听着，
0: 什么内容？
3: 哒哒哒哒，滴个滴哒哒，
0: 什么？
3: 哒滴哒。
0: 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演职员表往上走。
0: 我以为这织草帘子呢，这。

0: 这都是必要的、啊、
1: 舞蹈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0: 哦、制片人
1: 制片的后面
0: 是谁
1: 是副制片
0: 那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1: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的后面
0: 谁呀
1: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焰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舞美设计艺术顾问服装设计作词作曲指挥伴奏一格架子鼓那两格电子琴那三格电吉他那四把小提琴那还有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无一个会计一个彩排
0: 时间到了
1: 拿一个咒拿一个咒八一个
0: 咒牛长喘口气
1: 哎呦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6: 是电影版的2个多小时
5: 就是
6: 大没关系
5: 怎么着
6: 咱掐去两头
5: 不唱当件儿
6: 那你忙去吧走吧
5: 我不忙
6: 什么呀就唱当件儿啊
5: 唱哪点
6: 第五场和第六场
5: 第五场是
6: 打虎上山
5: 第六场
6: 打进匪窟
5: 哦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段
6: 家喻户晓
5: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6: 可不吗
5: 咱们分分角色吧
6: 分分角色
5: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6: 啊、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5: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6: 对、啊、
5: 我英雄人物
6: 您本宫
5: 你演谁
6: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笑啊
5: 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6: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
5: 了你会唱吗
6: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
5: 哦
6: 还是说听您
5: 主要还是听我
6: 搭架子
5: 行
6: 行吗
5: 咱们从哪儿唱
6: 咱把桌子搭一搭
5: 就在舞台这唱
6: 前面端舞台您就施展一下
5: 可以
6: 好吧
5: 来吧
6: 咱再说来搭架桌子
5: 嗯
6: 好这个呢您拿着
5: 我拿这个
6: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
5: 嗯
6: 打虎上山
5: 好的
6: 这场呢没我事儿
5: 啊
6: 您自己表演
5: 什么呀
6: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5: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6: 那第六场了
5: 是、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啊、
6: 嗯、
5: 没你事
6: 没我事
5: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
6: 我赶个谁呀、啊、
5: 你演个店小二
6: 谁
5: 店小二
6: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7: 没有
6: 没有吧没有
5: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6: 没有
5: 再说一遍
6: 就没有
5: 没有哈
6: 没有
5: 那我不唱了
6: 没哎
5: 不讲理
6: 别
5: 外行按行话这叫棒槌、哦、我跟他上戏
6: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5: 绝对有
6: 怎么呢
5: 别让我问住了、
6: 啊、你说
5: 我呀、啊、上酒铺喝酒去
6: 对
5: 店小二不卖给我、
6: 啊、
5: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6: 您这哪什么戏
5: 哦、武松打虎
6: 咱俩谁棒槌吧说
5: 会的太多串了说
6: 您都查死了这都
5: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6: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5: 戏台那马鞭
6: 马鞭
5: 我误会了
6: 你以为呢
5: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
6: 那么短的哨棒

0: 大痒痒哪儿都不够，知道吗？
1: 马鞭儿，
0: 马鞭儿。
1: 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0: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1: 哦，还骑马呢？
0: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1: 看我骑马的做派。
0: 对呀、啊，
1: 骑马的做派
0: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1: 朝天凳。
0: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1: 打死了。
0: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1: 打个旋子，
0: 就看你的做派。
1: 看我什么
0: 做派？
1: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0: 我还唱出人命来了？
1: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0: 朝天凳。
1: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0: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1: 我还打旋子？
0: 啊，对呀、啊。
1: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0: 是，
1: 从这头打那头去。嗯，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0: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1: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0: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1: 那别要撤，
0: 那身段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1: 哎，就直接唱，哎、
0: 唱吧、嗯，
1: 唱什么？
0: 唱戏，
1: 什么词儿啊？
0: 我合着你不会？
1: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忘是没忘啊，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1: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0: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1: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0: 行，
1: 说一下，
0: 告诉你，
1: 开头，
0: 穿林海跨雪原。
1: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0: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1: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0: 对，想起来了。
1: 春联还快弦这段、
0: 啊，对，
1: 嗯，哎，他是交响乐伴奏，
0: 哎，交响乐的。
1: 那乐队呢？
0: 那哪有啊？
1: 没有
0: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啊，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1: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0: 哎，好啊，
1: 我连乐队一块学。
0: 那您卖不力气吧？
1: 带伴奏的，
0: 快来吧，
1: 长号的声音。
0: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什么乱七八糟？
0: 干嘛呢？呜呜的。
1: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0: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继续。我们来演的鬼片儿，合着。
1: 穿林海，噔，
0: 可乱死我
1: 了。
0: 当
1: 啊，这事出有因，
0: 怎么回事？
1: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0: 对，
1: 学到这儿的时候，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0: 啊！是，
1: 枪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0: 有嘎掉。
1: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0: 是，
1: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嗯、哎，他把这茬给忘了。
0: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1: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啊，就这一点不会，还赶上了。
0: 你说这不缺憾吗？
1: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0: 行，没别的了。
1: 没了，
0: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嗯，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1: 那怎么办？
0: 那就完了呗，
1: 完了，第五场就完了，
0: 那可不完了吗？
1: 按、啊、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0: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1: 这就完了，
0: 完了。
1: 那咱来怎么？
0: 第六场，打进匪窟，
1: 可以，
0: 好吧，我搬把椅子，
1: 行、啊，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
0: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1: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0: 给你搬的椅子。
1: 对啊，
0: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1: 谁的座？
0: 坐山雕的座。
1: 坐山雕有座？
0: 多新鲜呢，
1: 有座啊。
0: 干嘛呀？
1: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我都行啊！
0: 别
1: 坐山雕我也会，那不就土匪吗？
0: 不行，没有半截换角。

0: 玩的。
1: 没事，我来这个。
2: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儿道具也不坐，
1: 不坐，
2: 不坐，
1: 你不坐，
2: 不坐，
1: 我也不坐，
2: 谁都不坐，
1: 给我
2: 干嘛呀？
1: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2: 哎，这还坏蛋？
1: 英雄形象。
2: 不是什么角就被抢这座儿。
1: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2: 杨子荣，杨子荣，
1: 杨子荣，
2: 咱演这第六场
1: 啊啊！
2: 你先下去吧，
1: 我下去了，
2: 下去吧。
1: 再见。
2: 哎，别再见，干嘛去？
1: 我走了，
2: 那边站会儿
1: 啊！
2: 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1: 那叫下去。
2: 对啊，
1: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2: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
1: 干嘛呀？
2: 你演的谁呀？
1: 杨子荣啊。
2: 杨子荣。
1: 对啊，
2: 英雄。
1: 是英雄。
2: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1: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2: 又你跟我打招呼？
1: 应该怎么样？
2: 英雄上这样，
1: 就得这样。
2: 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1: 这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
1: 我得怕你看出来，
2: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1: 就必须这样，
2: 多新鲜。
1: 咱就不改良了。
2: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1: 不改不改，按老的，按老的。
2: 嚯，
1: 行
2: 了，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2: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2: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2: 我不跟你废话，
1: 踩吗？
2: 都踩。
1: 行，
2: 都踩，都踩。
1: 来，
2: 下去。
1: 我表现有英气，
2: 踩我脚了。哎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2: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1: 咱这样吧，
2: 嗯，
1: 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2: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1: 别过线啊！
2: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1: 来来，没踩着吧？
2: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的红，
1: 盖的好，
2: 盖的好啊！
1: 打我干嘛？
2: 你盖的好像话吗？
1: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2: 我要你奉承我。
1: 那怎么着？
2: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说。
2: 多新鲜！天王盖的红，
1: 汉地河下土，
2: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2: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1: 捞哪人呢你？
2: 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2: 锄禾日当午。
1: 哎，你说，你说
2: 乱套了。
1: 你说怎么着？
2: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1: 啊。宝塔镇。
2: 等会儿。
1: 怎么了？
2: 我先说。
1: 你先。
2: 天王盖的红，
1: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
2: 啊，
1: 不好意思，像话吗？
2: 对呀。
1: 应该说什么？
2: 精神焕发。
1: 对呀，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2: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1: 我打好几回了你。
2: 再来两遍，
1: 不许打我了，
2: 谁也别打谁，
1: 行，
2: 好吧，
1: 不许打了，
2: 来，
1: 那
2: 保险起见
1: 啊，
2: 我都告诉你得了，
1: 你说吧，你说吧，
2: 我说天王盖地虎
1: 啊，
2: 你说宝塔镇河妖，我说摸哈摸哈，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就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1: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2: 告诉你，
1: 用你啊？我是谁呀、啊？我是刘嘉玲。
2: 哎呀，
1: 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2: 我错了，
1: 态度还不错。
2: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1: 看吧，
2: 看吧，不是行不行？
1: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2: 别错了，
1: 重来，
2: 再来。天王盖的红，
1: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1: 脏冷涂的辣，
2: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2: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你猜呢，
2: 哎，对，我猜得着吗，
1: 你猜不着，你说，
2: 一是马，一是刀，
1: 对，一是马，一是刀，
2: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马，不是、啊、黄彪，
2: 不是
1: 赤兔，什么马，
2: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2: 谁问谁呀、啊、
1: 你问我，问我，
2: 刀是什么刀，
1: 青龙偃月刀，不是，
2: 又变光棍了，
1: 这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
2: 和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2: 你不告诉我行，
1: 那你说，
2: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
2: 了，你可累死我了吧，
1: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2: 有你这么假的吗，
1: 搅和我，
2: 你会不会、啊、
1: 我们这
2: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1: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2: 咱俩直接到最后
1: 啊，到最后了，
2: 我听您差点就完了
1: 啊！展示我唱功，
2: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1: 那我唱，我唱，
2: 然后怎么着？我说，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奉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1: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2: 唱
1: 唱什么？
2: 唱戏，
1: 什么词儿？
2: 合着你不会？
1: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2: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2: 忘了，
1: 忘是没忘，
2: 没忘唱
1: 了，想不起来了，
2: 怎么还是忘了，
1: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儿忘了，
2: 行，你就这段熟，
1: 你提醒
2: 四句
1: 的，
2: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吗？
1: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错。
2: 掐诀念咒，
1: 不出错儿都
2: 行了吧？
1: 行了，
2: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1: 从头来，
2: 不许错了。
1: 开始，
2: 来。天王盖的红，
1: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1: 脏冷涂的辣。
2: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2: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一是马，一是刀。
2: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2: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2: 和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2: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奉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1: 谢三爷，
2: 唱。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2: 您这是杨子荣，
1: 这是杨钰莹。
2: 去你的吧！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 为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

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3: 是啊，
2: 嗯。
3: 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2: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3: 这看不出来。
2: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3: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2: 啊、
3: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2: 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2: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3: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2: 啊。
3: 哦，您艺术家呀？
2: 那当然了。
3: 怎么没见过您啊？
2: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3: 哦，那您是
2: 巡回演出？
3: 巡回
2: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3: 是啊，
2: 嗯，
3: 世界各地演出，这话可有点大了。
2: 这有什么大的呢？
3: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2: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3: 啊，
2: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3: 是啊，
2: 嗯，
3: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2: 哪功啊？
3: 啊，
2: 哪个行当啊？
3: 哪个行当？
2: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3: 是啊，
2: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3: 真的？
2: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3: 就有这么大把握？
2: 那这还搂着说呢。
3: 啊，是吗？
2: 嗯，
3: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2: 什么意思？
3: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啊，在这儿唱一段
3: 啊！
2: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3: 嘿，这
2: 啊，
3: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2: 盛情难却、
3: 是，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3: 哪段？
2: 空城计。
3: 好啊。
2: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3: 是，
2: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3: 主要人物
2: 诸葛亮和司马懿。
3: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
3: 啊，
2: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3: 不是您
2: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3: 什么呀您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3: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2: 那是
3: 军事题材。
2: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3: 打仗啊。
2: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军事题材。
3: 军事题材、
2: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3: 是是是，
2: 唱一段啊。
3: 啊，您唱一段
2: 最著名的唱段。
3: 哪段？
2: 大家都非常熟悉
3: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3: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2: 啊，
3: 散淡的人，
2: 散黄蛋。
3: 什么叫散黄蛋呀、
2: 晃脑袋晃散了。
3: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2: 散淡的人。
3: 哎，散淡的人。
2: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
3: 啊。是是是，
2: 别老搅和。
3: 来，你来。
2: 听好了啊。
3: 哎，
2: 我本是卧龙岗扯
3: 散散散散
2: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哦，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哟。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是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0: 嗯，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敏，
0: 嗯，
2: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臣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一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不是？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一个个的那个惊喜哟。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干嘛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啊，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呀、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啊，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嗯，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啊，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4: 评剧。
3: 评戏呀、啊、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4: 过去就是旦角。
3: 对，后来呢有一位大师，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4: 行当就全了，
3: 功德无量。
4: 对，
3: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4: 哦，这包公唱段、
3: 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4: 评戏的。
3: 为什么呢？啊，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4: 就共鸣嘛，
3: 鼻腔共鸣。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4: 对对，
3: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4: 哎呦，我们听一听，
3: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真不用，我这是
4: 要掌声、
3: 我真不是要
4: 疼疼我们孩子吧？
3: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把
4: 听您的脑腔共鸣，
3: 脑腔共鸣，您听。这是什么来着？
4: 铡美案，
3: 铡美案，
4: 包公啊。

0: 好，
1: 真不错。
2: 往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2: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
0: 我特别喜欢唱歌，
2: 演 rap 什么的吗？
0: 那不。
2: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2: 挨个说，哎，
1: 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大壮。
2: 大壮，
1: 你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你不是说壮壮，我最了解
0: 你。你这种人，
1: 不是壮壮，是大壮壮，
0: 大壮，
1: 大壮，
2: 大壮，
1: 大壮，
2: 大壮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2: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2: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2: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2: 不错，
1: 大壮，
2: 你呀、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这都不算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听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2: 怎么那么撕裂呀、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这搁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对，
1: 有
2: 吗？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2: 牛肉面。
1: 我。哎呀，你是饿了，
2: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2: 不是，您这李先生
1: 是谁？李玉刚。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儿，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嚯，哎，这首歌给您来，
2: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您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啊、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
2: 啊、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爱情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薛之谦，
2: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2: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3: 嗯嗯，如，如，
0: 哎，他是这样。
3: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3: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2: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2: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2: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这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2: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2: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
2: 嗯，
0: 老歌我也喜欢。
2: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2: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
2: 哇，
0: 老歌特别老，
2: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2: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2: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
2: 嗯，
0: 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2: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2: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2: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3: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2: 是是是是。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小子
0: 太简单了，
1: 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

0: 打不过我爸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1: 你是认真的吧？
0: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2: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0: 对不对？哎呀，
2: 这个哈哈
0: 后悔跟我合作了？
1: 我不后悔，
2: 这有什么的？你等着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不过我吧？
0: 撞
2: 哈哈哈哈！被我打败了，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了。
1: 你呵呵呵呵。
2: 你还有身段，你这
0: 镜头你看还挺好。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2: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0: 你不能这么改。
2: 那应该怎么改？
0: 我给你改一个。
2: 您还能改歌？
0: 改一个，
2: 来回试试。
0: 那当然了。
2: 行啊，
0: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2: 当然了，
0: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2: 给他们呢，
0: 大伙儿保证欢迎。
2: 来回试试，
0: 那肯定的。
2: 看你这来，
0: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2: 那当然了，
0: 开专场，
2: 你有头九的，
0: 唱给张九龄。好不好？
2: 好啊！
0: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泡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2: 这都什么歌？这都
0: 送给这样白大黑。
2: 这您改的歌啊？
0: 怎么样？
2: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0: 你还能改呢？
2: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0: 是不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2: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0: 绝作。
2: 绝作，
0: 压箱底儿的。
2: 那必须的。
0: 怎么改法的？
2: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0: 刘德华的《冰雨》。
2: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

0: 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
0: 对了，你
2: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2: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儿里根噔，噔噔儿里根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在脸上呼乱乱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又期》。

0: 来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翔，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

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

0: 火药呢没说呢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讲到刘邦一路征战到了邯郸，把赵王张敖的面子损得是一点不剩，是可忍孰不可忍呐、赵国人的怒火和仇恨再也压不住，赵国相灌高组织了一支复仇小分队，决心呢要杀了刘邦，帮赵王报仇雪恨。灌高这一计要如何实施，刘邦又能否躲过这一劫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刘邦在赵王宫里对张敖是破口大骂，这一场大吵大闹确实有点对不起他的帝王身份和这岳父的气度，虽然对他的女婿意见不小，可是刘邦心底里还是疼爱自己的亲骨肉卢元公主，总得找各种机会去看看这闺女。同时啊，刘邦的神经从来没有彻底的放松，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这异姓王张敖，他打算找个理由让掌上明珠鲁元公主去和匈奴和亲。回京的路上，刘邦是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回到宫里就把这话说给了吕后。哎，真后悔呀、想当年怎么就把最优秀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窝囊废，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就是再怎么挪也带着一股子牛粪味。吕后听了这话另有深意，就发言：陛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刘邦就把想让鲁元公主去做和亲大使的想法全都道出来了。吕后听了那是坚决不干，就为这事儿，这一对结发夫妻就怄气了。
6: 刘邦的想法落了空，从这儿以后瞧着那个倒霉姑爷张敖就更不顺眼了。直到一年之后他再到了邯郸，哎，还是没个好脸色给张敖看。张敖这个做小辈的呀倒是满肚子的孝心，他看着老泰山脸色不好，就千方百计地琢磨着呀讨他老人家欢心。为了哄着岳父大人高兴，张敖想出了什么点子呢？
7: 这事儿被司马迁在《史记·淮南厉王刘长传》当中记载。当时燕赵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东原，后来被刘邦改名叫真定，取的就是真正安定之意，也就是现在正定县的前身，它的原址就在现代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司马迁记载说，高祖八年从东原过赵，赵王献之美人，这个美人就是淮南厉王刘长的亲妈，她本来啊是东原城里赵氏家族的成员，在西汉的初年就被选到了赵王张敖的王宫里。细说起来，就是在汉高祖八年，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北征叛乱，路上经过赵国都城邯郸。那个时候皇帝出行各地一般住在当地的政府招待所，也就被称为馆舍。不过故事里的赵王张敖对于自己的老丈人那可是十分的孝敬，就亲自把刘邦迎到了内宫，请他下榻在自己家的红木镶玉的豪华床上。说这张敖为什么这么客气啊？咱们仔细分析一下，大概呢有两点原因。一则他担心刘邦又要摆谱发飙，惹的是怨声载道，万一这赵王宫里有人一气之下想要杀了他，这事儿 显得都不好，还会连带着自己的媳妇儿鲁元公主。这第二啊，张敖是想，老丈人如果住在自己家里，保个安全，行个孝心什么的也就方便。张敖打定了主意，要在刘邦面前好好的表现。具体他准备怎么表现呢？先是摆了一桌好酒好菜，伺候着老岳父喝了个痛快，又亲自在床榻之下侍奉他宽衣洗脚。到了就要入寝的时候，张敖啊还备了一份大礼，这就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张敖恭恭敬敬地对岳父说，这位东原的赵美人是昨天刚刚选进宫的，专门来伺候您的。刘邦听着女婿的话，又瞧瞧身边漂亮的姑娘，忽然觉得张敖这小子也并不是那么讨人嫌。这一夜过后啊，刘邦带人就离开了邯郸。过了一些日子，留在这里的赵氏美人就有了身孕。张敖知道了这事儿，一点也不敢怠慢，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宫殿，请着赵美人呢移居其中，过着皇妃一样的好日子。可这时候宫墙之外乌云密布，一场暴风骤雨正在慢慢地酝酿。
6: 山雨欲来，赵王宫里兴起哪番血腥风暴？草木皆兵，邯郸城里留下哪位义士英名？
7: 不管是张敖还是刘邦，包括那个刚刚进宫的赵美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龙卷风正要侵袭而来。当年的那场狗血喷头的辱骂，加上如今赵美人这出好戏，让这赵王张敖手下的大臣们全都恨透了刘邦。在他们看来，刘邦其人根本称不上什么帝王之德、长者之尊，你瞧瞧他干的那些事，简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这灌高赵武跟其他几位老臣一块就琢磨着刺杀刘邦的计划，预谋着趁着当时河北这一带异姓诸侯王叛乱的这个时机，找机会结果了这个刘邦。经过一番的打探，他们摸清了刘邦在北上进军之时一定会路过一个叫百人城的地方，就打算着在那里埋伏行刺。要问这百人城在哪儿，他就在如今龙耀县城西南12公里开外的义城村。西汉之初，这里曾经设置过百人县。唐朝天宝元年，百人城遭遇了水患，这县城呢就迁到了3公里以外，来到了后来的姚城镇。这里古时候是由邯郸北上通往横山郡东原以及定州的必经之路。这灌高赵武就派了刺客在百人城的馆舍里厕所当中埋伏下来，就等着刘邦一旦入住就在这里杀了他。说话间，刘邦的大军连夜赶到了百人县城。赵王手下的老臣们看着天色将晚，想着这刘邦必定来刺杀他，这回他可是难逃这一死啊。这些刺客们绷着神经等了一宿，可是瞧不见刘邦的影子。他们呢万万没有想到，刘邦本来已经走到了百人城下。他跟随行的陈平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陈平回答百人。刘邦一听这话，脸色立马就阴沉下来，嘀咕着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啊？陈平回答说，回陛下，这里原来是春秋时期的百人邑，战国时期呢赵王迁扩建了城垣，咱大汉立国之初就在这儿设置了百人县。这刘邦啊就低着头琢磨了一会儿，发话，来人传旨，继续前进，不得停留，到了前面的好城再休息。这可把陈平搞糊涂了，他也给自己的主公提问题说，陛下这是为什么呀？刘邦就说了，这里啊名叫百人，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意思，这不是被别人迫害吗？不吉利，所以不能在这留宿。或许啊这就是天意。刘邦呢一念之间侥幸躲过一死，灌高等人的复仇者计划就没能得逞。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0: 年，冠高、赵武这几个人信誓旦旦地发誓要保守他们之间的秘密。可是就在第二年，这个没完成的计划就走漏了风声，这事儿传到了冠高一个仇人的耳朵眼里，他悄没声的就溜出了城门，跑到刘邦那里告密去了。刘邦听着这个告密者把隔年的旧事说了一遍，这后背上就冒出来了一层白毛汗。赵相冠高居然在百人城的茅房里埋伏了刺客，要准备杀我，想想真是后怕呀！万一我当时没多想，如今那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至于那些设计谋害我的奸人，一定是不能留了。刘邦就咬牙切齿地发号施令，叫人把赵王、张敖、赵国相冠高还有赵家的家人通通的都给我抓起来。刘邦手下的御林军得到了命令，就把这赵王宫围得水泄不通，按照刘邦的黑名单就把该抓的人物全都逮起来。曾经那个复仇者计划的参与者看这形势不好，事情一旦败露，那肯定是诛灭九族。就在刘邦的人马还没有来到跟前的时候，争着抢着都自杀。冠高看着他们没出息，高声大喊道：刺杀一事大王确实不知，如今却要和我们一起遭殃，如果你们都死了，那谁来替大王辨明这不白之冤呢？冠高虽然是一个有胆有识有谋有节的诚意之士，在这样的境地当中依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臣子的使命。他明白自己不能死，要坚持着活下去，为无辜的赵王要洗刷罪名。于是这冠高被打进了慕容囚车，跟随着赵王就一起被押送到长安。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此时的刘邦草木皆兵，在赵国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他要彻底消灭追随赵王张敖的臣子和宾客。要是换作常人呢，早被这满城的风雨吓破了胆。可是冠高却是一位真的猛士，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跟着赵王就来到了京城，在审判席上一再声明，刺杀皇帝的事情都是我们干的，赵王他的的确确不知内情。冠高被皮鞭抽了不止多少下，烧红的铁条在他的身上的皮肤烫得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改口，坚持要为他的赵王洗刷着罪名。吕后这时候是个明白人，他跟刘邦分析了整个的事情，你怎么就不想想，再怎么说这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的亲姑爷，就算是为了鲁元公主，他也不可能去刺杀陛下啊。这话本来听在理，可是刘邦一听见鲁元公主这几个字，想起自己的闺女嫁了这么个窝囊废，心里头啊怒火就不打一处来，他就嘟囔了说，你怎么就不想想呢，要是他们杀我的计划成功了，这张敖如果当了皇帝，那小子还会考虑你和我们的女儿吗？这刘邦啊怎么也不听劝，一心就认定张敖那必定就是幕后黑手，于是就命令他的属下再对冠高来一顿严刑拷打，就不信这老头子铁嘴钢牙。
1: 刘邦的属下按照他的意思又把冠高折腾了一遍，拿回来的口供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负责审讯冠高的廷尉啊也觉得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看来这刺杀谋反的事情张敖还真是不知情。情况汇报到刘邦这里，他不由得呀也对冠高的气节服了气。可是要说张敖没有干坏事儿，他怎么说也不能信。刘邦跟廷尉神神秘秘地嘀咕了半天，交给他如此这般去行事，看看呀能套出什么话来。这一回刘邦出的又是哪一计呢？
0: 刘邦吩咐说，一定要找一个跟冠高最亲近的大臣到这监狱里去探监，务必要让他说出张敖在背后捣鬼的什么事情。 于是有一位

0: 谢公说了，我和冠高是同乡，一向都很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庶民利益不肯背弃承诺的人。刘邦就让谢公拿着他的符节到了遍体鳞伤的冠高身边。谢公呢一通寒暄之后，跟冠高问起了刺杀刘邦的细节，一句一句的追问张敖是不是参与其中。冠高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有谁会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儿呢？如今我全家都为这事儿被判处死刑，难道我会用自己亲人的性命去撒谎吗？我身为赵国相，忠义诚实是做人为官的本分，所以我必须说实话，必须讲实情，不然我早就和那些自杀的臣子一样，早就结果了自己性命了。我之所以说出这样的口供，就是因为赵王他确实没有掺和这事儿。冠高啊，就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的说了一遍，谢公也就把这事情通通的报告给了刘邦。这么一来，这刘邦才算是打消了他的疑心，下令赦免了这赵王张敖。经过这么一件事儿，冠高的人格魅力彻底的征服了刘邦。于是大牢之中的冠高接到了这样一条通知，说是皇帝为了褒奖你的诚意，赦免可以重获自由。可是冠高他不领刘邦这情，他说，我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持着活下来的原因，就是为了辨明我家王爷的清白。如今王爷恢复了名誉，我的使命也算完成了，现在我死而无憾。况且我冠高为人臣子，却已经有了谋逆弑君的名声，那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侍奉皇帝呢？纵然你们不杀我，可我的内心一样的愧疚。话音刚落，冠高就昂头卡断了自己的喉咙。从此之后，燕赵之地的诚意之士冠高就名扬天下。
1: 风波过后，但看谁人可以笑到最后。大戏收场，却看历史即将行至何方。
0: 再说这张敖逃过了这一死，可是原来的王位那没有保住，一道圣旨就把他贬成了宣平侯。一个月之后，刘邦宠妃的儿子代王刘如意就顶替了赵王的位置。冠高、赵武等人的计谋本来是想帮着主子出气，没想到却成了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的一个借口。这个事件还意外地成全了另一个阴谋，这个阴谋背后藏着的一个女人，她就是刘邦的宠妃代王刘如意的母亲戚义妃，她又称为戚姬，戚夫人，祖籍山东定陶，出身一介平民。这个穷人家的女儿能歌善舞，16岁的时候就成了刘邦的镇边人，还跟着刘邦征战了4年。因为这样的资历，这齐妃打起了一个主意，想要从吕后手里夺取太子的继承权，好几回暗地里谋杀吕后的那一对儿女。
2: 哎呀，一个是朕的皇后，一个是朕的爱姬，后宫争斗居然到了互顾杀手杀人的地步啊！这也算登峰造极了。
0: 一场大乱过后，戚义妃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渔翁得利，很多人觉得这事儿当中的巧合太过蹊跷，怀疑这一切都是这戚义妃母子联手操办的闹剧，这事情都被吕后看在眼里。待到那刘邦驾崩之后，就到了这笔旧账清算之时。这吕后啊，先把这戚氏贬作奴隶，又派人拔光了他的头发，让他戴上枷锁，穿着囚服，每天必须捣米一担，如果少了半升就要罚账100。这大牢里的戚夫人日夜唱着一首歌，子为王，母为奴，相隔3000里。这当妈的再狠毒，她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儿子。可是她没有想到，这首歌词 让吕后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刘如意。不久之后，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就死在了吕后的手中。看着这母子二人，一个丢了性命，一个成了囚徒，吕后的心里还是不解气。她给这戚夫人呢灌了哑药，熏聋了人家的耳朵，还砍掉了她的四肢，挖去双眼，割了舌头，半死半活的把这人丢进厕所。
3: 吕雉，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这个奸细，你还我的儿子！
4: 大胆，你敢冒犯太后！
5: 来人，
6: 是，
5: 把他手脚砍了，让他生不如死。
6: 是，
4: 给他抓起来。
3: 吕雉，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就变成厉鬼，也不会放过你。
5: 好啊，我等你。把你变成一个聋子、瞎子、哑巴，你不是想当鬼吗？我就让你当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拉出去！
6: 是。
3: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这个狠心的女人，放开我！放开我！
0: 三天之后，这位戚义妃终于被折磨致死。据说这吕后操办的这场惨剧，那就是为了报复她呀。陷害赵王张敖的罪行，可是这以暴制暴的手段，那实在是太暴力、太血腥。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汉惠帝去探望临终的戚夫人的时候，被那一场惊悚的场面吓得干张了嘴，说不出声。
7: 陛下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8: 陛下来看戚姬、戚娘娘。
7: 就是那个人质啊。
9: 人质？何为人质？
7: 这就是人质了。
10: 那是谁啊？
7: 他就是陛下要见的戚夫人。陛下
8: ，
11: 母后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权力之争就是你死我活，讲不得任何仁德仁慈。
10: 我厌恶权力，厌恶。今后朝政由太后主理吧。我当够了这个玩偶陛下，我不要再当皇帝，我不要当皇帝。
0: 一场大病之后，这位汉惠帝对朝政就失去了兴趣，在王位上行酒作乐七年整，终于一命归天。这正是高帝北征过邯郸，女婿献媚进婵娟，赵相弑君杀身祸，宫闱内讧惹事端。
1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everyone.
1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国外影片争相涌进国内，因为所有影片都需要后期配音，所以就诞生了一个特殊的名称，译制片。当时配音演员能力的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的质量。在译制片辉煌的年代，一个配音演员磁性优雅的声音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他就是中国的配音王子童自荣。在3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童自荣为1000多部译制影片配过音。虽然现在他已经年至古稀，可很多人提起他依然会用王子男神来形容。他是惩恶扬善的潇洒佐罗，他是一代枭雄加里森，他是少林寺中呆萌帅气的绝远，他还是好莱坞动画片玩具总动员里的胡迪警长。童自荣的声音华丽儒雅，又富有贵族气息，辨识度极高，让人听了就深深难忘。那么童自荣为什么对配音这么痴迷呢？一心想成为配音演员的他，又是怎么一步步向着梦想前进的？让他一夜成名的经典角色佐罗，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佐罗童自荣。
6: 童自荣，1979年，他担任了为法国电影《佐罗》进行配音的工作。正是这部在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影，让他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广大观众的脑海中，也将他推向了个人事业的巅峰。从那时起，他便有了一个美称。

0: 这五六年间，童自荣并没有留下太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阿兰·德龙在《佐罗》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佐罗，一个是性格窝囊、软弱无能的贾总督。相应的，童自荣也是为这两个角色担任配音工作。
1: 佐罗的一副黑色面具、一袭黑色斗篷、一匹黑色坐骑，以及他在为民除害时手持长鞭画出的那标志性的字母 Z， 嘴角微微上翘，露出的帅气迷人的微笑，使得影片一经上映，就让佐罗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大众情人。
2: 把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
0: 除了佐罗潇洒的形象深深吸引了无数观众的，还有佐罗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那一把华丽高贵的嗓音。相较于正义的佐罗，懦弱总督的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与惩恶除奸、弘扬正义的佐罗截然不同，同样是由阿兰·德龙扮演的贾总督，性格胆怯、欺软怕硬。银幕上的阿兰·德龙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童自荣也从声音上一人分饰两角，同时完成了仗义侠客与懦弱总督的两种演绎，将这两个角色刻画得细腻精准、丝丝入扣，让观众除了用视觉投入角色与剧情，也从听觉上感受了侠客的幽默自信、总督的怯懦胆小，享受了一场声音的盛宴。
2: 我有个主意，我要为你好婶婶开个盛大宴会。
0: 影片上映之后产生了空前强烈的反响，佐罗成为了妇孺皆知的英雄。佐罗的大获成功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阿兰·德龙，另一个就是童自荣。相较于阿兰·德龙在影坛的地位，当时的童自荣在配音界却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给如此大腕的演员配音，童自荣不免深感压力。为了能够更快地融入角色，他想了一个妙招。
3: 配佐罗的圣豪侠客是吧，我换了一双很重的劳动用的皮鞋那种，嗯，这很微妙的，一穿上这个鞋子我就感到说弹一次我这个分量就出来了，镇得住对方，
4: 哎，有感觉，
3: 哎，那种感觉很微妙。那么贾总督呢，当然大家可以想象了，我就换一双拖鞋，轻飘飘的，有分量的，
4: 轻飘飘的，慵懒的，
3: 我还真这样做了，真这样做了。
0: 那么在最开始，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如何落到童自荣身上的？2010年，年届古稀之年的童自荣发表文章，再次回忆起了在1979年那个美好的秋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篇文章。有不止一个同事笑说我有福气，这倒是大实话。1979年秋末配的法国影片《佐罗》安排我配主角，这就是个难得的机会。这部影片的放映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还有这儿，这是一种很独特的锻炼，迫使我面对很多新课题，好像这种机会都发生在我身上，而其他同辈演员则很少有这种运气了。我们仿佛能够透过这篇文章看到童自荣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的形象，就如同佐罗般的优雅绅士的那种作风。他将自己与佐罗的结缘归结为运气、剧本好，而事实上是他借佐罗的光环成就了自己，还是自己诠释了一个华美的佐罗呢？要想弄清楚童自荣和佐罗的关系，我们还得从他的配音梦讲起。童自荣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白夜，就是将他带入配音这场艺术梦的精神导师。
5: 真是个晴朗的好天，你看那边一朵黄色的云彩，它马上就要

0: 看看他，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白夜是一部苏联影片，196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引进。邱岳峰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大师，在其中为角色梦想者配音。每次看完白夜，童子荣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也会像影片中的梦想者一样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学着里面配音老师的腔调轻唤着纳斯金卡，纳斯金卡，
2: 哎，纳斯金卡，纳斯金卡，难道你当我会在任何时候或者在任何方面责怪你吗？
3: 一部白夜让童子荣内心的配音梦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疯狂地观看大量外国译制电影。
4: 我，你才看不过去呢。
5: 一部分是规矩人，他们有钱，而另一部分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住房。
6: 赵仓议员被害真相我清楚了。
7: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1: 这些上海电影译制厂进行再创作的经典译制影片成为了童子荣的精神食粮。从这些影片里，童子荣结识了中国最早一代的配音艺术家邱岳峰、毕克、尚华等等。童子荣陶醉于其中，获取最简单的快乐和满足。他像一个梦想的编织者，怀抱初心，只为热爱。
3: 十几岁的他或许从来都没有想过，中国佐罗、配音王子这些美誉会在某个时间与他不期而遇。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自己生性内向，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也并非是为了日后从事幕前工作，他其实是怀着成为一名配音演员的梦想进入这座学府的。童自荣的内向拘谨怎么着也无法让我们和佐罗的潇洒奔放联系在一起，然而一提到跟自己梦想有关的事情，他骨子里的那股佐罗劲儿似乎就蹦出来了。1972年，从毕业后一直留校工作的童子荣面临学校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他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旦错过将会抱憾终身，于是他主动找到自己的老师，向老师说出了自己深藏内心已久的梦想，并提出申请想进入上海电影一制厂工作。最终童子荣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电影一制厂，成为了一名自己梦想的配音演员。这一场做了12年之久的梦终于实现了。
1: 我差不多要想当一个配音演员的梦我是做了12年。
0: 1973年，刚刚实现梦想的年轻人跨入艺制厂的大门时，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呢？
2: 你好波娜，
3: 你好布雷德，
2: 喝一杯。
4: 圆梦重温里的路人，基督山伯爵里基督山情人的儿子，耶塞尼亚里的路人，刚刚进入艺制厂的童子荣担任的都是影片中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的配音。
0: 这期间童子荣一直都没有为主要角色进行配音的机会，跑龙套的生涯一下就是5年，直到1978年，他终于迎来了自己为主要角色配音的首部影片，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在其中，他担任记者查理的配音演员。
2: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我喜欢你的泼辣劲儿，好尔空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3: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
4: 童子荣用声音演绎出来的查理机智幽默，与他本人的腼腆不善表达的性格大相径庭。也正是这部作品让所有人看到了他对于声音的控制、角色的理解、情感的投入等方面所具备的能力。
0: 平和的心态，多年的坚持，童子荣对待自己的角色无论大小都用心去演绎。佐罗就如同一个不请自来的机遇，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了童子荣的配音生涯，他对童子荣的影响力也可想而知。
2: 你的阴谋差一点也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
4: 佐罗的成功是空前的，几乎是一夜间千家万户的人们认识了行侠仗义的英雄佐罗，记住了阿兰德龙那张潇洒帅气的面庞，也记住了童子荣那把华丽的嗓音。许多人已经分不清是童子荣定义了佐罗的声音，还是佐罗覆盖了童子荣本来的模样。
0: 童子荣原本平静如水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也因为佐罗掀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1980年年初的一天清晨，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这片宁静，原来是童子荣来艺制厂上班了。艺制厂门口的收发室，赵丽收到了一沓厚厚的信件，这些信大部分都是在电影佐罗上映之后影迷们写给童子荣的，有的干脆就在信封上写着佐罗收。在佐罗之后，童子荣还为阿兰德龙扮演了许多银幕形象担任配音工作。
4: 1985年的《黑郁金香》是一部与佐罗类似的影片，它讲述的也是关于一个侠肝义胆的英雄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故事。同样的，阿兰德龙在这部影片中也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代号为黑郁金香的侠客，另一个是侠客的弟弟。
2: 我对他相当感兴趣，那小客厅不错吧？他带你上那儿去了吗？他把你当
4: 童子荣自然也担任起了这两个角色的配音工作。童子荣认为自己在佐罗中的配音其实并不是太满意，

0: 而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演绎也在陀螺中更加成熟一些。
1: 萨尔塞公王是什么平民王后僧侣，一切的一切让他们见鬼去，我就是为了我，这是我的准则。
2: 黑与金香也就成为了一部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经典影片，加上之前在佐罗当中的演绎，这让童自荣有了幕后侠客、配音王子等等的称号。他超越了之前那个给佐罗配音的自己，可他最终能否逃脱佐罗带给他的那份太过耀眼的光环呢？童自荣和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座面积狭小有些年代感的老式居民楼里，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多赚一些钱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呢，比如利用佐罗的名气可以接一些广告啊。童自荣在2010年7月26日出版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有500万身价的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乃区区凡夫俗子，这方面的事自然不会绝对反对，但为了保护佐罗，我肯定会非常非常当心。我不想出于某种目的轻率的签约，而伤害或欺骗了影迷朋友们，我的衣食父母。如果因此说我这样傻，或说我不现实、不与时俱进，那只好随你说去吧。这个生性内向、不争不抢甚至有些古怪的老头，在论及佐罗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时，居然有一种可爱的倔强劲儿。纵使佐罗的巅峰时代早已过去，纵然自己生活清苦，他也愿意保持自己那份始终不变的清高理想。大家习惯于称呼他为中国佐罗，而童自荣也早已经成为了佐罗的符号和象征。
3: 童自荣因为佐罗而成名，然而佐罗这个角色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困扰呢？离休在家，童自荣又是怎样继续追逐自己的配音梦呢？
4: 装死装得挺像样了吧？
0: 角色的多样化一直都是童自荣乐于追求和勇于尝试的。1985年，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中的伯克尔上校也是由他进行配音的。这是一个风趣幽默的角色，与他本人的性格全然不同。童自荣最终也突破了自己，开辟出了一条更宽的戏路，同时也使得这一角色的演绎广受好评。
4: 尊敬的太后，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贼。
2: 这一系列经典影片和精彩的角色造就了译制片辉煌的时代，可对于童自荣个人来说，提及他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潇洒威风的侠客形象。成也佐罗，败也佐罗，人们始终都记得那个打抱不平、劫富济贫的佐罗。在童自荣的那场华丽的配音梦里，或许佐罗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抛弃的影子。有时他在孤芳自赏的梦中沉沉睡去，有时又在迷茫怅惘中醒来，发现佐罗不过是一场时过境迁的梦境。2004年1月的一个午后，刚刚退休的童自荣安安静静地坐在家中那把陪伴了他40多年的椅子上，他凝神望向窗外，若有所思。房间里的装修还有设施都有些年头了，磨得掉了漆的桌椅，略显陈旧的沙发，老式收音机，房间显得局促狭小，但也收拾得干净整洁。童自荣平时也不怎么喜欢看电视，也不用手机，他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广播。只要他在家，就一定会把收音机放在自己的手边，这一天他也不例外。童自荣 听收音机听得入了神。突然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像着了魔一样转身对妻子说，我想到了。正在一旁干家务的童子荣的妻子一下愣住了，心里不住的嘀咕，这个老头子又犯什么病了？这是热爱配音艺术的童子荣一下离开了自己熟悉和热爱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内心难免有些眷恋和不舍，他不想就此停止自己对配音梦的追求。于是他想到，不能给电影配音，自己还可以朗读啊，这不也是声音的艺术吗？我们来听一段童子荣退休以后的朗读录音。
5: 阿尔法觉得这是个极好的办法，急忙就要照办。这时候皮梗对阿尔法说，万一科比不肯回来怎么办？阿尔法一愣，忙问，那你说怎么办？
2: 这是童子荣在2005年为朗诵读物《蓝皮兔的故事》所做的朗诵配音，我们丝毫听不出这温暖柔软的声音竟然出自于那个高贵华丽的中国佐罗，那个潇洒迷人高贵帅气的侠客仿佛在这一刻褪去了华丽的外衣，用最深情最动听的声音朗读着一个单纯的童话故事。童子荣在这一刻似乎也是自己生命的朗读者，从万众瞩目到静处一隅，他都不慌不乱，永远淡然地守护着自己华丽的配音梦。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当兵了，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3: 李子，他是热情火辣的野塞尼，他是温柔坚强的简爱，他是用声音陪伴一代人成长的幕后女神。银幕上他用最美丽的声音为爱情中的女人代言，生活中他用最温柔的守护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15年两地分居，600多封书信往来，这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也塞你啊。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12: 做好中国人。
1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6: 干脆我把它花了。
14: 又怎么了？
1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啊，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

0: 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听众朋友，您一定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我相信您也一定知道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李保国。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一生致力于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35年如一日，始终将自己的事业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让1,400,000亩荒山披绿，带领100,000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了科技富民的梦想。2019年，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虽然因病去世，离开了这片热土，但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曾经亲密无间的李老师。李保国的手机也仍然会时常响起，他的妻子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也一直在为老乡们答疑解惑。一切的意义，只有离得足够远，才能看得真切。正如同所有的绚烂，只有走得足够近，才能感受震撼。今天我们通过声音和文字怀念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每当金秋收获的季节，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看到一树一树红艳艳的大苹果，全村老少都会想念河北农大的教授李保国。
1: 穷的都有名了，你给出出主意啊，怎么才能有饭吃？
2: 有了这些苹果树，岗底就能吃饱饭。
3: 大家好，我是农大的老师，
4: 讲第一堂课。
1: 李老师啊，你再讲的简单点。
4: 先发5块，听完再发5块。
5: 好，
4: 这个。
0: 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虽然李保国已去世，可一提起他，全村老少都想念。
6: 2016年7月，河北邢台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这场雨对当地农作物和经济林作物造成毁灭性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可是内丘县岗底村的苹果树却有幸得以保全。
7: 2016年来到我们岗底以后，在我们做这个防洪系统，水小了它渗到土里面，水大以后，它顺着这个，我们就顺着这个纵向排水沟，从山顶一直流到排到大河里面。
0: 作为大学教授。

0: 博士生导师。李保国本来可以守在象牙塔里，徜徉在书斋之中，过着体面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他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把实验室建在了农田果园里。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他教农民朋友们剪枝，每次都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听得懂。
1: 来，你们都过来一下，过来一条，跟你们说说，凡是你们再大苗的，再那个苗高的那个，就随手揪下两片一点来不，能往这棵苗就活了。你舍不得往下揪不，它就死了。这你说咱家里头啊，本来那个日子不好过的，一家伙八口人吃饭，你就受不了了，都得饿着。你就剩下三口人吃饭，它就好多了，它就能对付过去了。
0: 在太行山，石头山地，干旱丘陵，每片土地都留下了李保国的脚印。1996年8月，内丘县岗底村的耕地被洪水冲垮，李保国听说后，带着河北农大的科技救灾团到了村子，每天早出晚归，把全村8000多亩山场的沟沟坎坎踏了个遍。
1: 第一产业是苹果，第二产业是板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第三产业，就是所有的蔺下要捡走苜蓿，用苜蓿呢养小尾山羊。通过这三个产业，让全村老百姓最多用5年时间，人均收入呢达到15000块钱。
0: 岗底村大多数人听到李保国的规划时都很怀疑，因为当时村里人均年收入才70-80块钱。于是李保国干脆把家搬到村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岗底村村支书杨双牛说，
2: 苹果质量上去以后，我们运作的频繁，第一年送的多卖的少，第二年卖的多送的少，第三年抢着要买不到。
3: 专业的苹果生产袋，
4: 原来你是过来卖袋的呀。
5: 你只要是套上这个袋赔了算我的。
6: 你要是把我们村当实验室，这我不能同意啊。农民性子就是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吃饱饭。
7: 我也是农民出身。
8: 岗底庄靠苹果产业太单一，
9: 用了20年的时间接触了红色的果实。
0: 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石成金的奇迹在太行山上不断地被复制。在邢台临城，他推广的薄皮核桃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石家庄坪山，葫芦峪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50000多亩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35年来，李保国在太行山区推广了36项林果技术，带动10万多农民脱贫致富。他在太行山区举办培训班800多次，培训9万多人。在他的指导下，191名农民获得国家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初级、中级果树公证书。老乡们都说，只要是李老师一来，就说李老师到就是财神到，多学知识有回报。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好，各位，继续为您讲述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的故事。李保国有自己的人生箴言，一代有一代人的担当，我要跑好我这一棒，活着干，死了算，不要想着爬多高，要多想想扎根多深，把我变成农民，把更多农民变成我。这些响亮的台词不是枯燥的口号，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源自心灵深处的追求。
1: 农民需求是个什么样的，我怎么从这个角度去把我的山治好，把我的树种好，这是要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呢，就是要全力以赴提高农民的素质，把我们的农民个个变成专家，真正靠我们的农业产业靠山吃山富起来。
2: 关于产业升级的事儿别提前了，
3: 他现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随时危及生命。
2: 活着干，死了算。
0: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李保国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又被确诊为疲劳性冠心病。但他带着19种药照样常往山里跑，去世前的4个多月，他在家的时间总共不到10天。2016年4月10号，李保国心脏病突发，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呼啸而来的急救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他却再也没能醒过来，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的去了，年仅58岁。
4: 送到医院已经就瞳孔放大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在我的视线他没走，一会儿摸摸他，一会儿摸摸他，可是最后还是走了。
5: 我和山上的钥匙，我这国爷，你说哪一块的哪一棵树他都知道。
0: 李保国走了，他的骨灰永远撒在了太行山上，在苍山翠柏之间看着他最最钟爱的红苹果。

0: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李保国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把讲台立在了太行山上，传道授业解惑。李保国更像一个农民，以林果为业，以林业为富民之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英雄。现在他的妻子郭素萍是李保国山区开发以林果产业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毅然决然地走在李保国曾经奋斗过的田间地头。他还在为李保国的手机号续费，因为那里面存了400多个农民的电话，求助电话仍然会常常响起。郭素萍承担起了给乡亲们答疑解惑的工作。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郭素萍说，替保国继续照顾好乡亲们，完成未尽的事业，才能不愧对这份荣誉。
1: 他获得的奖真是是一个硕赢，是众多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他的妻子来说，我觉得我将来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把李保国最近的事业接着干好，跟包裹一样，只要能走得动，就能为农民破冰之后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开来，让农民能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李保国故事》。作者三个人呢，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鲜活资料，生动讲述了李保国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李保国夫妻俩在山村土台上翩翩起舞，两碗泡面凑合一顿晚饭，带着孙子滑冰的生活场景都是那么的平凡而真实。读一读这本书《李保国故事》，我相信您看到的不仅是英雄李保国，更是个有血有肉，怀抱普通人的天真与执拗的李保国，真正把事情做到了人民心坎上的李保国。

0: 3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8848米，世界之巅。石家庄90后小伙栾宇坤，历尽千辛万苦，成功登顶，成为河北省珠峰南北双登第一人。他举起印着家乡河北石家庄的旗帜，大声说道：“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家乡美丽富饶。”用汗水和生命丈量世界高度，用拼搏和进取绘制壮美人生。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6: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她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她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 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太行山脚下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有一位人们熟悉的老劳模，也是我国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太行精神的一面旗帜，他是申纪兰。1954年，申纪兰第一个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继而被写进宪法，成为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原本平凡普通的劳动妇女，一辈子都在为农民代言。国庆70周年的时候，90岁的申纪兰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那我们接下来为您讲一讲申纪兰的故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2: 1954年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5岁的申纪兰是此前不久才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有些不敢相信。
0: 做梦也没有做这个梦。那一年申纪兰25岁，每天晚上都要抽出一会儿空来练习画圆圈，因为他要作为农民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他要代表西沟村的村民们在毛泽东的名字下画一个漂亮的大圆圈，那意味着他们选择毛泽东做国家主席。第一次从家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去北京开人代会，乡里给他找了头毛驴。那个时候毛驴还是不错的代步工具呢，但是大山里坡太陡，石头山上的小路，申纪兰第一次出远门吓得不敢骑。然后是先去长治，再从长治倒班车去太谷，再从太谷坐火车到太原，辗转到北京得用4天的时间。
3: 我们就没路，没路啊，4天才能来到北京。从我们平顺出来7个小时才能到长治，羊肠小道啊，不要说体检了，连自行车都没有。
4: 我哪想到我能当上人大代表。
3: 开完会，毛主席给我们照了相，还握了手。
0: 申纪兰和1200多名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清楚地记得，这部宪法第9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5: 农业生产合作社欢迎新世人大会现在开演中。
0: 事实上，申纪兰正是因为大胆提出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典型。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带领西沟村妇女取得的一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男女同工同酬，在西沟村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以后，最终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当选副社长。按照当时社里的规定，男人下地劳动一天计10个工分，妇女下地干活一天只计5个工分，这严重挫伤了妇女们的积极性，说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儿。看着姐妹们受委屈，申纪兰较上了劲儿，她提议开展男女劳动竞赛，结果她们干得比有的男劳力还好。既然男女干一样的活，那就该计一样的工分。申纪兰说，以后干活女的可积极了，以前上地还要动员去叫，后来男女平等了，大家争先恐后的上地去干活。
3: 不一定就是两个女的顶一个男的，因为说妇女没技术，旧社会封建思想看不起女同志，看不起妇女。我说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不公平。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我那泪也不下来，我汗也回来呀，就掉眼泪。没那说妇女干的技术也不低，但是没那落后到男人后边。这一点男人都说了话了，哎呀，这个可得
4: 跟他哈里给养工了啊，你要那给了不是真工了，这个就得跟他给上。
3: 一通过宪法以后，大家都高兴高呼啊，共产党万岁，宪法有规定了，我们这在国家有路法了，就好办了。

0: 兰的故事。从1954年的中南海怀仁堂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申纪兰是唯一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的小毛驴儿到今天的高铁、飞机，从平顺到北京，每年这条路申纪兰都要走一趟，春夏秋冬来来回回。他越走越明白，他说人民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1: 当代表是代表群众利益，当代表是代表群众说话，又不是代表个人的，你个人就不用当代表，你还能当代表。
0: 在履职尽责的路上，申纪兰整整奋斗了65年，已经记不清自己提交了多少建议和议案，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珍惜合理使用土地的，有发展农村教育的，桩桩件件都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年他继续带领西沟村的老百姓培育新型产业，引进光伏发电，发展绿色生态旅游，为脱贫奔小康的理想继续奋斗。申纪兰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的4位女代表的合影，照片上是她和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她穿了一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衣服的风格衬托着她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气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的共和国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妇女代表、农民代表，这就是申纪兰对自己的定位。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这一生要用2个字来说是什么，他回答忠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
1: 这一等在这个脱贫济富问题上，还有些路是修好了，还有些还不够，还必须要完成这个修路干净问题。这一种要脱贫济富奔小康，必须要把农业必须搞好。
0: 这些年申纪兰一路看着西沟村的发展变化，经过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家乡当年光秃秃的石头山已成为绿水青山，松柏种在山头，杨树长在沟壑。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当年的合作社又承担起了新的功能，他带领着村民植树、开厂，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不服输的申纪兰如今想的更多的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俺们不能掉队。申纪兰说，俺就是个农民，建设新农村就是俺的任务，还是要多为农民办事。谈到未来，申纪兰说的更多的还是2个字，奋斗。
1: 要幸福就得要奋斗，不奋斗就没那幸福，我们山上这树要不奋斗哪能长起来，奋斗就是胜利，奋斗就是幸福，奋斗就是要扛。
0: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3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李保国也好，申纪兰也罢，他们对于泥土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爱乡村，因为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我爱泥土，因为我就是一个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光阴的故事李宗盛特辑，既然青春留不住，让我们用老李的歌致敬终将逝去的青春。
8: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

0: 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10年，初中2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2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李宗盛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以女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

0: 峰峦峙北，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回我们说到刘邦借着诸侯叛乱之事，罢免了女婿的赵王一职，灭了异姓王，顺势将宠妃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封为赵王。这下戚夫人跟吕后成为宫闱政敌，最后被吕后折磨惨死在猪圈里，不得善终。这都是刘邦内宫尔虞我诈的一些糗事，跟咱们河北关系啊并不密切，咱们就不必详说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位来自河北的赵美人，她跟刘邦有了一夜露水之情，怀了刘邦的龙种。那么她的下场如何呢？她的孩子又安全地生下来了吗？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话说那位在赵王宫被刘邦宠幸的赵美人，本来她有了身孕，被赵王张敖啊恭恭敬敬地养在了外面的宫殿里。他和张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的就摊上大事儿。在灌高弑君事件被披露之后，举国震惊啊，刘邦就下令清查赵王宫。这位被刘邦宠幸过并且有了身孕的赵美人，还有他的兄长赵谦，就一起被押送到了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河内。在这个生死未卜的紧要关头，这赵美人就亮出了自己的护身符。那这护身符是什么呢？那就是肚子里的龙种啊。赵美人就告诉押解他们的官吏大人，你们必须对我这肚子负责，因为我身怀着高祖的骨肉，这可是大汉天子的龙种，如果要是个儿子，将来至少要封个诸侯什么的，你们就要救救我。而赵王张敖也担心这个身怀龙种的赵美人万一被折磨的流产什么的，那自己肯定罪加一等，指不定还要人头落地，即便是皇帝老儿的姑爷那也不行。所以啊，他也一再对有关的官员申明着赵美人跟高祖皇帝的关系，而且还给自己的妻子鲁元公主说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希望她能够帮忙说句话。鲁元公主知道她老子这么为老不尊。

0: 下作的事真的难以启齿啊。
1: 鲁元公主难以启齿，可是这些官吏们一听有这事儿，谁也不敢小视，更不敢怠慢，急忙派人呈报给刘邦。可是刘邦宠幸过的女人太多了，早已忘记宠幸赵美人的事儿了。而且啊，当时刘邦正在彻查赵王谋反一事，那可是在气头上，所以啊，根本不搭理这一茬。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0: 赵美人怀孕的事儿无人理会，他的哥哥赵谦不死心，他相信抓住妹妹这根救命稻草，说不定还能苦尽甘来，封官进爵。所以他就上下打点，找到了刘邦的铁哥们辟阳侯沈义基，希望他能够转告给吕后，让吕后呢帮着从中通融通融。可是吕后这个女人呢，本来就是个醋坛子，一听这事儿，顿时火冒三丈。怎么着？感情这皇帝自家宫里放了那么多的女人还不够，还在外边沾花惹草？吕后呢，心怀嫉妒，尤其是记恨刘邦在自己女儿的王宫里干出这等下作的事情，所以就命令着辟阳侯，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沈义基一看吕后生了气，害怕自己惹火烧身，所以也就撒手不管了。赵美人的申诉一直杳无音讯，他就绝望了，心想这皇帝都是无情无义的男人，只不过是把民间的女子当成玩物。这女子呢，也是一个性子刚烈的女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生下孩子之后她就自杀了。
1: 性子刚烈，赵美人生子之后缘何自杀身亡？追悔莫及，汉高祖感念旧情，怎样给予厚葬？
0: 这可不得了啊，生了皇子的赵美人自杀了，这可是大汉王朝最大的桃色新闻。所以看守监狱的官吏们赶紧的抱着这赵美人生的孩子火速的送到宫里。这时候刘邦在干什么？他正跟那戚夫人在一块讨论把赵国这块地方封给自己的儿子刘如意。太监慌慌张张的跑进来，神色慌张的凑到刘邦的耳朵边嘀咕了几句，这刘邦的驴脸立刻由晴转阴，马上回宫接过这孩子仔细的端详。这下刘邦他终于想起来了在赵王宫的宠幸之事，连忙说道，快快快，立刻把那赵美人请到后宫。太监说，陛下晚了，来不及了，赵美人已经死了。太监这才把赵美人遭遇挑着拣着给皇帝说了一遍。怎么还挑着拣着？那当然，因为关于赵美人的哥哥如何如何托人找吕后的事情，那肯定不能说呀，如果知道也不能说，说了那还不能让吕后给恨死啊。刘邦听了以后那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人死不能复活，这儿子还活着，那也算是个安慰。刘邦就让吕后抚养这孩子，要像亲生一样，不得有误，并且给这个儿子取了个名叫刘长，希望他能够活得长久，也算是给他母亲一个交代。同时刘邦颁布诏书，封东原赵美人为贵人，厚葬于家乡。那么赵美人的家乡在哪儿呢？那就是如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的东原真定故城啊。在解放以后，在东原真定古城周边曾经先后发掘几十座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甚至现在的石家庄市玉童体育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经发掘过一座封土高大的侯王一级的汉墓，出土了不少随葬文物。但是这些墓葬一方面被盗严重，另一方面就是考古考证的研究不够严谨，缺少系统的整理分析，所以究竟哪一座是这位赵氏美人的墓葬，如今难以弄清楚了。如果当年认真了解一些汉代的历史，好好的研究一下学问，好好的比较比较考证那里边的女尸男尸， 本来应该能够弄出个子丑寅卯，可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俱往矣。那么这赵美人的孩子刘长的结局怎么样呢？稍后我们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刘邦与赵美人生下的这儿子刘长，后来被封为淮南厉王。他长大了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为着亲生母亲的悲惨身世而不平。在吕后转权的时候，他也看透了宫廷皇族之间人性的泯灭和相互残杀的恐惧，所以变得性格是孤僻内向，复仇心理强烈，尤其是对那个见死不救的辟阳侯沈义基是耿耿于怀，痛恨这个马屁精不为自己母亲申诉的这个行为。但是他也知道这个阴险的家伙是吕后的男宠，咱也奈何不了他。这沈义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们还真得交代一下。沈义基啊，他是刘邦的同乡，在刘邦南征北战的过程当中，他以舍人的身份照顾着刘邦的妻子儿女，逐渐呢就受到了吕后的宠幸。刘邦称帝以后就封他为辟阳侯，刘邦死了以后，吕后转权，这沈义基的就被委任左丞相，权势极大，并且跟着吕后勾搭成奸。结果呢，无意中被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他给撞见了，汉惠帝就想杀了他，但是这沈义基的死党们帮了他逃过一劫。后来吕后带着自己的亲儿子刘盈去看那人质，刘盈一看那个断手断脚瞎眼没舌头的女人竟然就是刘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惊恐不已，为自己有这么狠毒的母亲而感到羞愧，回去以后就大病一场，再后来就死掉了。于是后人说，可能吕后害怕自己的儿子威胁他跟沈义基的奸情，所以吕后啊可能间接的把自己的亲儿子也给害死了，真是作孽呀。公元前180年，这吕后终于死了，因为这个女人太残暴，干的坏事太多，以至于连东汉光武帝刘秀斥骂那皇宫刁蛮女人的时候都拿着吕后说事，可见这个女人在后世的口碑那是确实恶毒。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等人平定了吕氏集团的叛乱，王公大臣们就从河北省禹县迎接刘邦的另一个儿子代王刘恒继承了王位，史称汉文帝。这时候被封为淮南王的刘长终于得到了一个向吕氏复仇的机会，他仗着兄弟刘恒的庇佑，有一次他借着酒醉就来到了金殿之上，当着文武大臣举起了金锥就将这沈义基给打死了。在场的文武百官都在一边看热闹，却没人阻止。
2: 我的亲生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沈义基不肯向父皇和母后求情才被迫上吊的，这口怨气我一直压在心里，这个老匹夫就是杀我母亲的凶手，我杀他就是为了报仇雪恨。
3: 众爱卿，朕深感痛心，可既已发生了，怨恨也好痛心也罢都于事无补了。
0: 而这汉文帝呢，表面上不得不指责刘长几句，不过却对百官说自己的兄弟他是为了母亲报仇心切，一气之下杀了辟阳侯，这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不予治罪，就把这辟阳侯安葬罢了。就这么着，见风使舵的辟阳侯就成了封建恭维内讧的牺牲品。但是凡事也得有个度，皇帝的私生子那也不能为所欲为，一旦做过了也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不，这位私生子他活腻歪了，怎么回事呢？自从他杀了辟阳侯之后，这刘长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骄纵跋扈，经常和汉文帝同车出列，在他的封地范围内居然不用汉法，自己制定一套法令，再到后来竟然野心膨胀，想要谋权篡位。在公元前的174年，这刘长他就跟匈奴还有闽越的首领联络，图谋叛乱，结果呢被抓了，这谋反之罪理当问斩。结果这汉文帝还是心软，又饶了这个弟弟，但是废了他的淮南王的封号，就把他发配到了四川。结果刘长在流放途中觉得他实在是对不起汉文帝这个皇兄，于是他就自杀了。
4: 陛下，雍县县令来报，淮南王已经饿死在去蜀郡的路上。
5: 什么？七弟他饿死了？
6: 朕只是想杀杀他的骄横之气。
5: 七弟啊七弟，虽说你性情暴躁，对朕心存不满，以致蓄意谋反，可你毕竟不像有些人那么诡诈。
6: 你的脾气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变通，都是让朕给宠的宠坏了。
0: 这母子两个都是自杀而亡，这就是来自河北真定的赵美人和他儿子的结果。说完了他们母子俩，咱们再来说说那鲁元公主和张敖的事儿。在吕后当权的时候，张敖的儿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就被封王封侯，在周勃平定吕氏之乱以后就废除了他们的封号，不过等到汉文帝继位以后又重新给他加封，为的就是跟那鲁元公主延续后代。
1: 你看看啊，这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片光鲜亮丽，可是背后却有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糗事，让后人说起来呀、啊、都替他们害臊。可是刘邦的子孙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说完了赵王张敖的冤案以及赵美人的档案揭秘，接下来呀、啊、还得说大汉天子刘邦在河北的故事。汉高帝十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刘邦又来到河北，这一次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
0: 这回还是打仗，但这次打仗跟上一次在大同战败逃跑经过河北是大不相同的。这次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且还无意中储备了一位皇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一个山东人说起。这个人呢、啊、他叫陈豨，山东菏泽人，原来呢曾经跟着韩信去打仗，后来就得到了刘邦的认可。再后来呢，韩信遭到了刘邦的猜忌，就被削了兵权。等到刘邦出兵去攻打匈奴的时候，就看中了这陈豨，封他为代国相，派他统领边关的将士。陈豨刚刚被封了代国的相，去进京觐见刘邦。因为韩信以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他就去拜见了韩信。
7: 相公，啊，咱们家来了一位稀客。哦，
8: 是谁呀、啊？
9: 韩大人，陈豨特来向大人请安。
8: 杨夏侯，杨夏侯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了。
9: 末将不敢当。
8: 杨夏侯今日何以突然到访？
9: 大人，末将奉陛下之命，将于近日前往封国当相，同时监视边境各国与匈奴的勾结情况，今日特地来此向大人告别。
8: 原来如此啊，请。
9: 请。
0: 韩信就把他引入密室，对他说，如今呢、啊、你能得此重任是因为得到皇帝的信任，但是我们这位陛下生性多疑，你虽然拥有重兵，但是并不安全，刘邦不会一直信任你的，你看看我，不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吗？本来我功盖天下，功高盖主，所以他就处处地提防我，把我贬成淮阴侯，这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如果将来万一有一天你被逼得谋反，到那时候我如果还能躲过一劫的话，我一定在京城里接应你，助你一臂之力。不过一开始陈豨没把这话当事儿，他可是刘邦眼中的红人，飞黄腾达，被封为列侯，光宗耀祖，就回乡探亲。可是啊，没有想到 路过赵国的封地，也就是韩。

0: 丹这个地界的时候，他出了岔子。
1: 大权在握，阳夏侯陈豨为何飞扬跋扈如此嚣张？心怀疑虑，汉高祖刘邦如何解决后患，治国安邦？
0: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赵国。这个时候，刘邦已经把赵国这个肥得流油的地方封给了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刘如意。前一任的相国灌高早已经慷慨赴死了，所以刘邦就让自己信任的老乡周昌当了这赵国相，来辅佐刘如意。这位周昌啊，那是西汉的名人，他为人坚韧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虽然这个人说话有点结巴嘴，但是坚持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原则。所以萧何、曹参等等这些大臣对于周昌都非常敬重。汉高祖刘邦也觉得有周昌这个人看着赵国的底盘，那就放心了。话说这周昌在邯郸当国相，有一天他看到陈豨的大部队来到了赵国的地界，这一看啊，哎呦，还真了不得。陈豨随行的宾客人山人海，有1000多辆车子，把赵国都城邯郸所有的这馆舍全都给住满了。周昌也接待过一些贵客，可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接待任务。如果要是喝酒接待，那肯定得把周昌灌死不可。在周昌看来，这陈豨真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没修养故意摆谱。他的价值简直比皇帝出巡的排场还要大。偏偏这陈豨呢，他还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对他的那些宾客总是很谦恭很恭敬。周昌就心想，这样的人担任朝廷的高官绝对有危险。等到陈豨离开之后，周昌就进京觐见皇帝。见到了刘邦以后，就把陈豨啊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这事儿说了一遍，感慨陈豨这个人呢、野心很大呀，要让他在外面握兵权，恐怕早晚会出事。
2: 臣还有一急事。
3: 怎么了，周昌？
2: 臣闻镇守边境的陈豨将军有叛变之心。
3: 有此事？
2: 陈豨有些部下已经起兵作乱，而且据说陈豨和韩信勾结，有意推翻陛下。
0: 刘邦是很相信周昌的，要不怎么让他到赵国为自己最宠爱的儿子做国相呢？听了周昌的这番话，刘邦是非常重视，当即做了批示，要派那些监察专员追查一下陈豨的宾客在财务方面是否有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不得了，真的查出来不少问题，而且其中有很多问题都牵涉到了这陈豨。当然这个陈豨也猴精，以前韩信曾经跟他说的那些话他记在脑子里，很快就闻出味来了。于是他就派了他的宾客王黄还有曼秋臣等等到朝廷的重臣那里四处打探消息。转眼就到了汉高祖10年，也就是公元前197年的7月，刘邦他爹死了，那叫太上皇驾崩。刘邦就派人给陈豨发了一个官文，让他进京。这下陈豨的心里都犯了嘀咕，这是去呢还是不去呢？有诗说道：刘邦赵公一夜情，留下刘长一王公，帝国诸侯存意志，山雨欲来春雷动。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0: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4: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花旦，李子的声音曾为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近半个世纪的配音生涯中，李子先后为200多部影片配音，她是热情似火的吉普赛女郎也塞尼亚，她是温柔倔强的简爱，她也是音乐之声中活泼可爱的家庭教师玛利亚。在李子的作品中，爱情类影片尤其经典，她用声音塑造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几乎代表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爱情和浪漫的所有想象。那么在这些作品的译制过程中发生过哪些幕后趣事呢？荧幕上，李子用声音演绎别人的爱情，生活中她的爱情故事同样精彩感人。15年分离，600封信件，在李子与丈夫任荣奎之间有着怎样动人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李子，永远的也塞尼亚。
1: 叶塞尼亚是一部上个世纪70-80年代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电影作品，曾经有无数的中国观众为之深深的痴迷，对此我是记忆犹新。
2: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了这部电影，并交由李子和乔真承担其主要的配音任务。叶塞尼亚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一个墨西哥小镇上，年轻美丽的叶塞尼亚是个热情又倔强的吉普赛姑娘。每当她那清澈又带有几分调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她的爱人时，连观众都看得心动不已。
3: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4: 我已经等了3天了。
3: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路上的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感动了万千观众。而银幕后的李子也和她的丈夫经受了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考验。李子的丈夫任荣奎是一名报社的编辑，两个人一直是朋友们公认的恩爱夫妻。对任荣奎来说，妻子在生活中是一个贤妻良母，在工作上的成绩也是令人骄傲。
1: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时候的叶塞尼亚正是无数观众心目中的银幕女神，而李子那美丽的声音也就成为了无数人竞相模仿的对象。当时看了5遍的人可不在少数，而且这些经典的电影段落还被制作成为了电影录音剪辑，在电台多次播放。当李子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响起的时候，人们不禁都充满了好奇，这该是个多么洋气美丽的姑娘啊！就因为这种好奇，还有不少人闹出了笑话。上海阴雨天居多，一场雨已经断断续续的下了半个多月了。这天一早，天空突然放晴，在家里，李子吃力的搬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密密麻麻装的全都是信。没错，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观众给李子写来的信。李子拿出来一个信封，粉红色的，这里面还夹了一片心形的树叶。信中写道：亲爱的李子，虽然我们不曾相识，但我早就熟悉你的声音了。我深信你的心灵跟你的声音一样美丽，让我们哟，这不是一封地地道道的求爱信吗？其实像这样的求爱信不在少数，当时被李子那美丽的声音所迷住的男青年大有人在，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李子已经50岁，早就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李子并没有对这些信件一一回复，但是像这样饱含深情的信，他也给一个男人写过，而且这一写就是15年。
2: 奎儿，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不知道你现在一切可好。1966年，一封带着李子深深思念的信件从上海寄出，几经周转到达了遥远的西藏。收信人名叫任荣奎，是当时西藏日报的常务副总编辑，也是李子的丈夫。这一年，为了支援西藏的建设，全国从多个省市挑选了共10名干部派往西藏。在上海市挑中的便是原本在新民晚报工作的编辑任荣奎。
1: 接到任务，任荣奎连回山东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的时间都没有，就匆匆离家，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程。而当领导找到李子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李子的回答更是单纯，他服从组织，我也服从组织。
2: 电影中奥斯瓦尔多领命而去，留下并不知情的叶塞尼亚在家苦苦地等待着自己的爱人。对李子来说，丈夫这一走也带走了自己的牵挂，但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没有多说，只是默默为任荣奎收拾好了行李。
1: 只是李子没有想到，原本说好只去3到5年就调回来的任荣奎，却迟迟没有等到回来的调令。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子和任荣奎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个称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恋爱往事？任荣奎支援西藏一去就是15年，分隔两地的他们靠什么维系感情？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李子一个人又是怎样挑起了家庭重担呢？
3: 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他。
2: 在电影《叶塞尼亚》中，叶塞尼亚是一个温柔多情，只有带着一点叛逆的姑娘。
3: 可是这个也得给钱呢。
2: 为了不让家人嘲笑，遇到欺负吉普赛人的有钱人，他还会偷他们的钱包来捉弄对方。
6: 对谁都这样吗？
2: 而叶塞尼亚与奥斯瓦尔多的缘分，也是因为叶塞尼亚的一个恶作剧开始的。
6: 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
3: 嗯，我谅你不敢。
1: 而年轻时候的李子，虽然话不多，可有时候干起事儿来却比叶塞尼亚还要多几分大胆。
2: 当时在北平市立第三女子中学读书的李子，受到进步师生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8年，正在上高二的李子做出了生平第一个重大决定，
7: 就是那个大高年级的那些学生呢，他们跟解放区有联系，他们是也比较成熟了，我还很小，初中的学生。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解放区，到了解放区呢，把我分到华东大学。我到了华东大学以后呢，华东大学后来成立一个文工团，又把我调到文工团。在文工团嘛，当然那时候也是演一些什么小歌剧了，话剧了，搞宣传。
1: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一部话剧中的角色，李子与任荣奎相识了。
2: 后来两个人成了戏剧科的同学，还一同在广播站工作。善解人意的李子常常在任荣奎还没到广播站的时候就已经给他把饭打好了，这让任荣奎非常感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山东文工团调了40名学生去上海，其中就有任荣奎和李子。
1: 一切不是巧合，却比巧合还要精彩。从最早的相识到之后的几次调动，任荣奎就像是和李子绑定在一起一样，两个人相互扶持，渐渐地互生好感。可是谁也没有把那层窗户纸给捅破了。 直到李子的一张小纸条，才让这段感情有了迅猛的发展。
2: 1952年，李子已经调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一天，李子即将跟着电影剧组去下江体验生活，当他去找任荣奎告别时，任荣奎却不在，李子便给他留了一张小纸条。而正是这样一张简单却真挚的小纸条，让两个人都确认了彼此的心意。直到50多年过去了，当任荣奎回忆起那张小纸条时，他仍然记得每一个细节。
8: 我们老李要跟着摄制组下生活，他去找我，我不在，就给我在门缝里塞了一个条，上头有几句话，魂儿，他不叫我老任，也不叫我任荣奎，就叫我最后那个字儿。我跟摄制组下乡体验生活去，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在我不在的期间，你要管好自己。
1: 一个奎儿，一个你的子，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就把李子对任荣奎满满的爱意全都表达出来了。而任荣奎在看过纸条之后，更是热血沸腾，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李子表白。当再见到李子的时候，这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却只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工资都给你保管了。就这样。

0: 终于在影片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中，李子为一个妓女配。从此之后，李子的戏路越来越宽，工作越来越忙。没多久，他就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新挑战。这一天，录音棚里紧张而忙碌，电影《简爱》的录音工作正在进行，所录的正是那段最为经典的争吵戏。当时李子和他的搭档为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配音的邱岳峰已经站在话筒前，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李子的个儿不高，有时候面对话筒他必须得格外的使劲，为了更贴合角色，他的面部表情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2: 去，
1: 让我走吧。
2: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别拿我取笑了。
2: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用于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电影中简爱和罗切斯特聊的情绪特别激动，话筒前李子也累得是满头大汗，可椅子就在他的旁边，他却从来都没有坐过，哪怕是没有他戏的时候。这时候导演问李子：哎，你怎么不坐呀？李子回答说：可是不敢坐，一坐这戏全没了。就这样接连几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可李子也累得连饭都吃不下了。直到大家都准备去食堂吃饭了，李子的情绪仍然沉浸在与罗切斯特的对话中，久久的出不了戏。
3: 有人曾说，简爱的出现仿佛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刮起了一阵飓风。简爱那要求平等、追求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爱情观，影响了无数的中国少女。这种情感对于在银幕后为简爱配音的李子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简爱那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不肯轻易妥协、始终追求美好生活的态度，更是深深得到李子的共鸣，因为李子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由于任荣奎来到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家里三个月都没有收到任荣奎的来信，李子的心里全是担忧，却没有对周围人表露出来，一个人承受着莫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再次确认了丈夫的消息，李子心里的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在丈夫任荣奎离家去西藏前，家中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孩子都只有十来岁，还在读小学，正是最调皮的时候。有时候面对着调皮爱打架的大儿子，李子也禁不住会想，如果丈夫在身边或许就好了。时间过得飞快，任荣奎离开家里已经有十来个年头了，这些年来任荣奎只来回了几次，而每次在家里又待不上多久就得返回。孩子们发现，每到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都格外爱笑，她会变出好吃的饭菜，陪着爸爸聊天喝酒，整个家里都像是过年一样的开心。然而等到任荣奎要走的时候，李子却从来不肯送一送丈夫。
4: 李子和丈夫两地分居了15年，在接到丈夫的调令之后，李子却做出了怎样令人意外的举动？一家团聚，安享晚年，本应该幸福快乐的李子，却又面临着怎样的病痛考验？在人生最后

0: 后的时光里，她又和丈夫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1: 大儿子18岁时要去西藏工作，李子柒心疼儿子也要离家这么远，又安慰自己儿子和丈夫可以互相陪伴。儿子出发之前，李子为他编织了一件毛衣，临去西藏前一天，李子把这件毛衣洗干净，然后蹲在煤球炉边一点一点地烘烤这件毛衣，直到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后还看到李子一直在烤毛衣。原来他把那件湿漉漉的粗毛衣翻来覆去地烘了一个晚上。李子没有多说什么，就把对丈夫的思念和儿子的牵挂都寄托在了这件衣服上。
2: 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由万航渡路迁到了永嘉路383号，配音的工作环境还有生产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这期间，李子也经历并且见证着译制片事业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李子用声音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有雍容华贵的豪门贵妇，温柔多情的纯真少女，凶狠的女看守。李子曾在巴黎圣母院中为埃斯梅拉达配音，这是她第一次尝试为奔放不羁的吉普赛女郎配音。也正是通过李子的精彩演绎，那个美艳动人温柔善良的埃斯梅拉达给当时的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这些不同以往的电影和大家见面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看外国译制片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最洋气的事儿，甚至有的电影半夜3点放，电影院门口依然挤满了人。许多年轻人正是从许多译制片里获取到爱情的养分，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新鲜事物的窗口。1981年，任荣奎终于调回了上海。在重庆转机的时候，任荣奎给李子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没想到激动的李子第二天就飞到重庆来要接他回家，心情大好的夫妻俩还顺便在重庆旅游了几天。
3: 那个地方有一个吊桥，大概有40-50米，那一天走到中间以后，突然老李就跳起来了，叫起来了，说我亲爱的老任同志终于回来了。
2: 晚年的李子患上了帕金森病，他视力退化，便不能再参与配音，退休在家。这时候最让李子开心的就是给学生们上课和年轻人相处，甚至家里人看他有时病情严重的时候也会骗他说有人要找他配音，只有这样说他的精神才会变得好一点，他的思路会变得十分的清晰敏捷。还有一些时候李子的学生来看他，他还会给学生指出吐字发音上的错误。
1: 在李子病重的时候，丈夫一直在身边陪伴着他。李子身体稍好的时候，任荣奎就带上他去各地旅游，也许是为了弥补15年两地分居的遗憾，两个人都加倍珍惜这在一起的时光。2014年1月5日，李子83岁的生日刚刚过去没多久，他的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在为李子举行告别式的殡仪馆外，挂满了李子的亲友以及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数百位市民自发地前来为李子送行。灵堂两边的挽联写着高调低调，调调会尽世态，女生同声，声声留住人间。这一生李子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他最爱的家人和挚爱的配音工作。许多人感慨，在那个国外影片并不充裕的年代，李子的配音为人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令人悲痛的是，2014年6月，仅仅5个月后，任荣奎也因病去世。这对经历了风风雨雨、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夫妻，不离不弃，用彼此间最真挚的爱意，写下了一出 爱情传奇。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

0: 任扑来，淡漠无深浅，持素杖，夜中盏。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四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6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10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子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10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17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18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19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22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2: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特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冷且经，号冷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 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泊，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十六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止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二十三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悲者有为悲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历史人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乡弦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只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纸灰。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绘幅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

0: 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1: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禅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禅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禅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的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这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1: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禅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1: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0: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1: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 就把羽蝉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2: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7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师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是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

0: 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体质非常差，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三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呢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的。
1: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兰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复。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诗人对于春天的描绘多是热情洋溢，充满生命的欢愉。在他们的笔下，春天绚烂浓郁，充满了生机，洋溢着一种蓬勃旺盛的气势。就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古诗里的春天。春日代表着诗情画意，也孕育着梦想和希望。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着孤篇横绝全唐之誉，这首诗被闻一多先生盛赞，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并且说在他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在诗人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思绪里，无边的大海、无尽的长江、幽静的深夜、皎洁的明月、浪漫的春花，构成了一幅既实又虚、似梦如幻、光明澄澈、空茫无际的画卷，让人心驰神往。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隐藏在空灵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吸引着人们去探寻美的真谛。今天我们就走进唐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全盛时期的到来。它是一首被称为孤篇压全唐的诗，1000多年以来，无数的读者为之倾倒。它的作者张若虚是初唐诗人，可关于他的史料只有寥寥数笔。全唐诗和《旧唐书·贺知章传》里记载，张若虚是扬州人，曾任兖州兵曹，生卒年字号均不详。他与贺知章、张旭、邢巨、万其荣等人以文辞俊秀驰名于京都。张若虚的诗作大都流散不存，现在呢仅存有两首，一首为《待答归梦还》，还有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
2: 写完这首诗以后，400年之间没有选本选他的诗。到了宋朝，有个叫郭茂倩的编了一个乐府这个诗集，这个乐府诗集选了七首乐府诗，其中包括隋炀帝两首。他这首这是也已经是他从张若虚写这首诗大约400年了。
1: 据乐府诗集的记载，《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词《无声歌曲》旧题。最早写作此题的是南朝的陈后主，但是他的作品已经散失。现存早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有三人，作品一共有5首，都是5言4句或者5言6句的短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长篇的7言歌行，共36句，在体制上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从内容上来看，陈后主所写的《春江花月夜》虽已不存，但乐府诗集的解题中称其为游艳丽者，可以推知和他的《玉树后庭花》属于同样的风格，仍然是所谓的宫体诗。宫体诗用词华丽，内容却很空洞，自然也不会被历代学者所看重。后人的拟作则逐渐偏离了宫体诗的倾向，比如隋炀帝的2首《春江花月夜》，虽然还有一些南朝乐府诗的风格倾向，但毕竟词句清丽，与南朝的宫体诗逐渐分道扬镳。 在唐宋年间，春江花月夜这个名字或多或少地和这两个亡国之君联系在一起。春江花月夜经常和艳曲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所有以春江花月夜为题目的诗作都被另眼相看。但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其他的同名诗作截然不同，他只是借用了这个题目，他所写的是一幅美丽的江景，还寄托了许多普通人的希望和梦想。闻一多先生认为，张若虚的功绩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程千帆先生更是准确地指出，张若虚已经与宫体诗彻底划清了界限。除了题目相同之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和陈后主的原作不可同日而语。全诗由景入情，由客观景物转到人间离情，但始终不离开题面的五个元素，全诗都围绕着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做文章，扣题很紧。
3: 春江花月夜它是有五个主题，这个五个主题涵盖了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认为最美的东西。
1: 春江花月夜沉寂了400多年，明代学者高炳编撰了两本唐朝的诗集《唐诗正声》和《唐诗品汇》。高炳犹豫再三，还是把《春江花月夜》收录在记录旁流的《唐诗品汇》里面。著名的《唐诗三百首》也没有收录《春江花月夜》。到了清代，《春江花月夜》才逐渐地被世人重视。诗人王凯韵对这首诗和张若虚有一句评价：孤篇横绝，竟为大家。到了近代，真正让我们读懂了《春江花月夜》的是诗人闻一多。闻一多是著名的新月派代表诗人，他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读谢。这首诗神秘而又亲切，像梦境一样，从强烈的宇宙意识升华到纯洁的爱情，由此辐射出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2: 张若虚这首诗最后现在我们读到的，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民族记忆，但是它最开始它是民间记忆，从民间甚至说从地下暗河浮上来的。
4: 这个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呢，他那个风格，就是他那种抒情的方式，他那种感受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有一种就是面对着世界的那种无保留的感动，
5: 特别就是他的画面感，一幅一幅。几乎是两句就给你一个场景，
6: 那种忧伤都是轻盈的。其实人在岁月中的这种觉醒，人的悠悠的等待，它可以是无垠的，它可以是带有那种禅意的，那样的一种江流婉转绕芳甸，直到何处春江无月明。其实这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但是它又一定会幻化成某一段具体的守望。
1: 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美得不能再美的江景，沉淀在诗中的却是诗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张若虚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景致和自己的感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的朦胧美境，让我们想象出江天一色，月光一尘不染的迷人景象。
7: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36句的长诗，通篇像白话文一样浅显，似乎不需要任何的注解。全诗有三段，前10句写了江畔的美景，中间6句是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哲学思考，余下的部分讲的是思念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诗人开篇扣紧主题，将诗题中所包含的五种景物春、江、花、月、夜逐一的描绘，刻画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人间盛景。从总体上来讲，春江花月夜通篇都围绕着一个月字，是唐诗中最早出现的咏月名篇，是一首月亮的颂歌。夜色温柔静谧而富有神秘感，而月亮为夜色铺上了一种冷冷的色调，将一切景物都囊括在月色的海洋里，勾勒出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丽境界。春江潮水连海平，一个平字言简意赅地写出了江水和海水连成一片的奇特景象，表面上平淡无奇，其实一字有千钧之力。伴随着奔腾而来的潮水，一轮明月也从东方冉冉升起。潮汐是海水受到月球的引力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诗人未必会知道这个科学道理，但是他用细致的观察，或者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共字使潮水和明月都充满了生气，呈现出了一种动态之美。从第三句开始，诗人的目光随着逐渐西行的月亮溯江而上，江水沐浴在月光之中，江面上泛起艳艳波光，江边上则是春花烂漫的芳甸。在月光的笼罩之下，繁花似锦的树木蒙着一层洁白的细雪，这是春天的月色，也只有在此时才能一见的奇特景象。空里流霜不觉飞，有着霜关的含义，月光洁白晶莹，给人带来一丝寒意。诗人并不说月光如霜，而是直说空里流霜，从而把诗人在月光当中久久站立的感觉真切地传递给了读者，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汀上白沙看不见，描绘出整个江岸都沉浸在月光之中，和月光融为一片。这几句诗从江海写到了花树，一切都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之中，笔墨随着诗人的目光逐渐凝聚，最后集中到了月光自身，如同画龙点睛。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张若虚身处扬州，深受江南文化的影响。初唐、盛唐时期，吴越有一批在选材、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都和张若虚相似的诗人。这些诗人都喜欢写春花、杨柳等美丽美好的景物。与张若虚齐名的邢剧就曾经写过《游春》。《游春》，唐·邢剧。海月三风谷，春黄二月寒。绿潭鱼子钓，红树美人攀。若漫还沙雨，飞花点石关。西山游魏雁，秦酌弄晴湾。同时期的万其荣在《送陈妻还广陵》当中写道：落花复河道，垂杨浮水窗。海潮雨春梦，朝夕广陵江。这些诗人还喜欢写烟水凄迷、如梦如幻的境界，将游山玩水的性质和体悟自然的理趣相融，与张若虚、贺知章、包容号称为吴中四士的草圣张旭就曾经写过《山行留客》。《山行留客》，唐·张旭。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江南文化经历了一个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唐代崇文的主调已经形成，文的特征反映在人们的行为当中，那就是善思。以这样文化背景反观《春江花月夜》，它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赋予哲理。《春江花月夜》第二段，清明澄澈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世界，这引起了诗人的冥思遐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是又紧紧地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和宇宙的奥秘。闻一多先生在评论这首诗的时候说道：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更满足了。迷惘不是糊涂，而是对宇宙奥秘的理解和钦佩。诗人理解人生短促而宇宙永恒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陷入悲观和绝望。他明白个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人类代代相续的生命却是永无穷尽的。人类的存在是绵延长久的，他们能够年复一年的和江月相伴。诗人跳出了个人生命短促的悲伤主题，开始展望遥远的未来。江上明月是在等待何人呢？诗人把眼前的感受延伸到了未来，也就是融入了天长地久的时间长河。这首诗其实也是悲伤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没有达到像阮籍、嵇康的忧患意识或是杜甫的忧世情怀那样的思想高度，但那种对人生与宇宙的关系的深刻体会，以及对离愁别恨的真切感受，都不具有少年人的年龄特征， 而应该出自成熟的青壮年时代。由于诗人身处盛唐前期，在整个社会正走向欣欣向荣的时代，诗人像与之齐名的贺知章、张旭等人一样，沉浸在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氛围中。诗人面对着美丽的江山风月，他在精神上的所有不满或遗憾，都源自于自然而非社会，所以诗中有惆怅而无悲哀，有迷惘而无痛苦。诗人的全部思考和感受都和万物的自然属性有关，诗人的所有追问都指向宇宙的奥秘。在诗的第三段，诗人此时的思绪从浩瀚无际的宇宙中转向了对人情的关照。月下流水远逝，是否又有游子登舟顺江而去，开始漂泊远游呢？作者浮想联翩，思维一环紧扣一环，由流水及游子，进而由游子及思妇。人间哪里没有远去的游子，何处没有相思的女子呢？寂寞的夜晚，思妇辗转反侧，对景伤怀，愁肠百转，纵使卷帘拂月，也难遣心中相思之结。只有祈求天上的那轮明月，寄去自己的思念和深情，也或者幻想自己能够化作长飞的鸿雁，善游的鱼龙。在中国古代，鱼雁和书信有着密切的渊源。古代称信使为鱼雁，也叫鸿鳞。唐代诗人王昌龄就写过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的句子。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有一句，客从远方来，为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终有尺素书。后来人们就把书信叫做鱼书了。而鸿雁呢，是一种候鸟，往返有期，人们就想象着它能够传递音讯。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武帝的时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囚禁了19年，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回来，还多亏了鸿雁传书，所以书信又被称作飞鸿、鸿书。诗人借着这些典故，接着又把笔墨很自然地从思妇身上转到了漂泊在外的游子一方。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游子的思归之情。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凄苦的默默之情。沉沉的海雾隐蔽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多么遥远，这可能是阻隔他们团聚的表面上的原因。游子浪迹漂泊，为生存求功名，道阻且长，也许还有其他的事物阻碍了他回家的脚步，各种原因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浪迹天涯的游子，又有几人能够踏着月色回家呢？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山水诗和抒发儿女情怀的诗歌。诗人将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着对春江花月夜的描写，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把对思妇游子的同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乳交融的清丽幽静渺远的意境。全诗所展现的物体都具有光明美好的性质，这是一种轻盈美好的格调，整首诗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离的月色里，如梦如幻，迷离长惶，让人流连忘返。春江花月夜 是美丽自然的一曲颂歌，也是美好人生的一曲赞歌。这也许就是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的原因。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要和您分享的是迟子建的文章《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作者迟子建。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一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映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诡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他，接着嫣红

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地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因为霜花的神经最怕阳光温暖的触角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的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尽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了魂儿。

0: 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北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达子香花开了，北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山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薄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薄痕，好像阳光在水面打起蝴蝶结了。我爱这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它从三月化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映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2: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啊款式的羊绒制品。
1: 嗯，
2: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啊。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啊，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
1: 嗯，
2: 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万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啊，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
1: 嗯，
2: 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啊，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啊，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20万人次，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啊，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啊，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1: 嗯，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啊。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地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猫的广场、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 不同的旅游观光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

0: 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1: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棉麻类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棉麻真丝服装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
1: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0: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截止到现在我们这些项目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总投资达到了1600多万，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更加便捷，色彩提升，让小镇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羊绒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也大大改善了小镇的人居环境，让消费者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更方便，更满意，现在我们羊绒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羊绒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啊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1: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0: 哦，网红打卡地。
1: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的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 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洋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洋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 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0: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1: 哎，对，
0: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1: 哎，对对对，哦，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
0: 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洋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1: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重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环 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也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清廉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绿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啊，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洋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洋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洋龙制品。
0: 对，
1: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洋龙制品，啊，就是洋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三个颜色。 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三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啊，不用染色的羊绒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啊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羊绒啊也是我们这个，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 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0: 嗯，
1: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啊。 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羊绒的 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啊，这也是我们对杨龙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杨龙啊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0: 哦。
1: 啊，在只要在我们杨龙小镇买一些杨龙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啊这个杨龙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杨龙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杨龙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杨龙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0: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1: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杨龙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0: 哦
1: 啊。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啊。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杨龙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0: 嗯
1: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杨龙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杨龙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杨龙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杨龙山啊、杨龙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杨龙产业啊。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0: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1: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杨龙小镇来创业就业，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成为现在清河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0: 那天天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清河杨龙啊以及我们杨龙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杨龙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0: 嗯，
1: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

0: 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养老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养老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
1: 嗯，
0: 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养老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养老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养老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清河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1: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养老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0: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有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啊，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易波客广场、云汇中心、清河数字养老总部、养老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啊，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啊，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啊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啊，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啊、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
1: 嗯，
0: 啊，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啊，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啊，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养老小镇啊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养老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啊，养老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养老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
1: 嗯，
0: 啊，引领世界潮流，啊，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养老啊能够温暖全世界，啊，我们将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啊，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啊，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养老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养老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养老小镇啊，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养老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养老制品的这种体验啊，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啊，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啊，我们邀请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那么到我们这儿来啊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专属于清河养老小镇的独特的旅游体验。
1: 嗯，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养老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养老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

0: 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
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3: 是
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3: 啊，
2: 获得一次殊荣
3: 啊，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嗯，
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3: 对，
2: 进行一次展演，
3: 哎，
2: 心里非常的忐忑。
3: 没错，
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3: 啊，
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3: 嗯，
2: 学习。
3: 没错，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3: 应该的。
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除了基本功之外，
3: 嗯，
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3: 啊，
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3: 没错，
2: 对吧？
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 哦，您也喜欢研究？
3: 太喜欢了。
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3: 研究气象学。
2: 好，
3: 哎，
2: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3: 那是。
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说一说啊。
2: 您说一说、啊。
3: 就据我发现啊，
2: 啊，
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 完了，
3: 完了。
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3: 那是，
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3: 对
2: 啊，
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3: 啊、
2: 哦！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3: 啊，
2: 创作出来作品，
3: 是
2: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3: 啊。
2: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3: 反映天凉。
2: 不是
3: 啊，
2: 没理解我的意思。
3: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3: 低了。
2: 对、
3: 啊，
2: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3: 那看哪儿？
2: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3: 对，你逮我干嘛呀？
2: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3: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 这观察生活呀、
3: 啊，
2: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3: 哦，
2: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3: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3: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 观察研究你奶奶。
3: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2: 这个、
3: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 这不理解吗？
3: 什么意思？
2: 跟各位介绍一下
3: 啊，
2: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3: 今年整七十。
2: 七十高龄。
3: 哎，
2: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3: 对，
2: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3: 嗯、
2: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3: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2: 当然有成果了。
3: 那说一说。
2: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3: 哦，
2: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3: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2: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3: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2: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3: 要不要要？
2: 哎。
3: 什么意思？这
2: 不太理解吗？
3: 啊、
2: 简单分析一下
3: 啊，
2: 就是这个要的要，
3: 啊、
2: 不要的要、
3: 啊，
2: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3: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3: 啊？
2: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3: 是啊，
2: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3: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2: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3: 啊，
2: 条件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3: 哦，
2: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3: 还真是。
2: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3: 没错。
2: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3: 为什么呀？
2: 快到保质期了，
3: 哎，啊，
2: 不能摆着，哪撤都撤，
3: 什么撤呀？哪撤呀？
2: 下
3: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2: 下嫁
3: 下什么嫁呀？
2: 不是
3: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2: 不是，
3: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 下什么架呀？
2: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他不承认。
3: 你奶奶变异了？
2: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3: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你真不是这意思。
2: 当时条件不对等
3: 啊，
2: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3: 啊，
2: 出身也不一样
3: 啊。是
2: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3: 嗯，
2: 你奶奶不一样
3: 啊。我奶奶
2: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3: 正经的老北京啊。
2: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3: 啊，
2: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3: 我奶奶怎么说？
2: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3: 对，我
2: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3: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2: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3: 哦，
2: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3: 哦，
2: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3: 是啊。
2: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3: 啊、哦。
2: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3: 对，
2: 你知道吗？
3: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2: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3: 那叫真爱、啊、
2: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3: 是
2: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3: 嗯、
2: 还得要捡破烂去，
3: 也是生活所迫呀。
2: 我说小斌子，
3: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2: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3: 我爷爷？
2: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3: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2: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3: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2: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3: 啊，
2: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3: 哦，
2: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3: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2: 小斌子呀、啊，
3: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2: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3: 大丰收
2: 看见一堆吗、
3: 嗯嗯、
2: 这可都是好东西、
3: 啊、都什么？
2: 瓶子盖，
3: 嚯，
2: 旧鞋垫
3: 啊，
2: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3: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2: 你说这没用
3: 啊？
2: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3: 谁瞧上这个呀？
2: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3: 哦？还有什么呀？
2: 你瞅瞅我这个
3: 什么呀？
2: 你瞅这是啥？
3: 什么？这是
2: 手表。
3: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2: 哎，都是木有针儿、
3: 哎、没有针儿。
2: 你看这暖壶，
3: 这不错。
2: 木有底儿，
3: 白说了。
2: 滑镜，
3: 这可以。
2: 木有片儿，
3: 没片儿啊。
2: 半杠子，
3: 没有棒。
2: 像话吗？
3: 啊，
2: 你说这话像话不？
3: 怎么了？
2: 半杠子，半杠子，木有半，能叫半杠子吗？
3: 什么意思啊？
2: 有半。
3: 这差不多，
2: 木有杠子，
3: 就一个半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2: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3: 啊！
2: 啥叫破烂啊？
3: 哦、
2: 破甲值万贯
3: 啊、哦！
2: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3: 哦。是啊，
2: 都拿你来说吧
3: 啊！
2: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3: 啊，对，
2: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3: 啊，
2: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3: 肯定心疼啊！
2: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3: 什么呀？
2: 一只皮鞋。
3: 一只，您等会儿、
2: 哎、
3: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2: 对了，
3: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2: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了吗？
3: 这不胡出主意吗？
2: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3: 啊，
2: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3: 您说是过去、
2: 嗯、
3: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2: 当然不一样了
3: 啊，
2: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3: 对，
2: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3: 我们家富裕了。
2: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3: 又什么变化？
2: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3: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2: 叫你爷爷呀。
3: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2: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3: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2: 哎，
3: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2: 嗯，
3: 是我爷爷的艺名。
2: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3: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2: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3: 听着太别扭了。
2: 小斌子他爸爸，
3: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2: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3: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
1: 啊？衬衣没坏，
0: 脱脱脱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1: 啊？
0: 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
1: 啊，
0: 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了？
1: 啊，
0: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
0: 嗯，
1: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1: 嗯。
0: 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
1: 嗯，
0: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1: 啊，
0: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1: 哦，
0: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嗯、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
1: 嗯、
0: 也懂事儿了。
1: 哎，
0: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爷爷岁数大。
1: 啊啊、
0: 嗯，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嗯。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
1: 啊、
0: 这就是上尽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尽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
1: 啊，
0: 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1: 啊，
0: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0: 啊，什么？
1: 就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0: 嗯，
1: 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0: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0: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鞭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8: 哦，主要说我
7: 了不起。
8: 不敢当。
7: 著名相声演员，
8: 嗯，
7: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8: 哎，
7: 如意
8: 是我。
7: 相声说得好，
8: 我们这不用
7: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8: 嗯，
7: 太少了。
8: 是啊。
7: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8: 为什么呀？
7: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8: 啊，
7: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8: 喜欢相声吗？
7: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8: 嗯，
7: 谁还练功啊？
8: 哦，现在少了。
7: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8: 啊，
7: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8: 啊，报菜名。
7: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8: 对呀，
7: 演员嘛，
8: 啊，
7: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8: 哎，这是老话。
7: 您说现在，
8: 嗯，
7: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8: 您听，
7: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8: 反正确实少了。
7: 哎，但是
8: 啊，
7: 人家就下这功夫，
8: 没这样夸。
7: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8: 啊，
7: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8: 是
7: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8: 嗯，
7: 倒背如流，
8: 都念了。
7: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8: 什么呀？
7: 相声才子
8: 啊，倒是这么叫我。
7: 多大的学问！
8: 哎呦，您捧了，
7: 您这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囊肉。
8: 啊，
7: 学问。
8: 你说准了啊，
7: 这是学问
8: 啊。
7: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8: 嗯，
7: 人外有人
8: 啊。
7: 他这些个学问呢，
8: 嗯，
7: 得分跟谁比。
8: 跟谁比？
7: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8: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7: 夸您呢。
8: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7: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8: 差多少啊？
7: 也就18000里
8: 啊。
7: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8: 我是那猴啊，
7: 不许美化自己。
8: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7: 是是是，
8: 我也别说比你强。
7: 对，
8: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7: 比试一下，
8: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7: 可
8: 来一回文字游戏。
7: 可以啊。
8: 咱来，
7: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8: 好吧。头头说了，
7: 嗯，
8: 咱俩说5个字。
7: 哪5个字？
8: 天桃林香八。
7: 然后呢，
8: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7: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8: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7: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8: 啊。
7: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8: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7: 你叫袜子？你
8: 这什么叫列子呀？
7: 这举列说明吗？
8: 那叫举例说明。
7: 有文化多可怕
8: 啊。

0: 行了，
1: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0: 您先说一个吧。
1: 头一个字是天，
0: 天怎么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 哎，
0: 一大念个天。
1: 对了，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三国。
1: 对呀、
0: 啊，问谁？
1: 关羽哪里去？
0: 关公
1: 是
0: 去哪儿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哦，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啊。
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0: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对呀、
0: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您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0: 该我说了
1: 啊，
0: 听着吧，我怎么说？
1: 照着我这说呀。
0: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问谁呀、啊？
0: 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嗯，这记性
0: 好。你看看，
1: 不错，
0: 是吧？
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0: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啊？
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0: 哦，照着您这格式
1: 啊，
0: 我单独再做一个，
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0: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1: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天
1: 天，
0: 特乌阿天，
1: 特乌阿天。
0: 说一大念个天，
1: 谁问谁？
0: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我这个。
1: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0: 不是，
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0: 你看看，
1: 你看，
0: 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 啊，
0: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 这我看过呀，
0: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 白鹿童子。
0: 对呀、啊。
1: 梅鹿童子。
0: 你知道这俩人啊？
1: 不，你说这两位呢？
0: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 嗯，是是。
0: 豪仙问鹿仙。
1: 那问谁呀、啊？
0: 问。问南宫哪里去？
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0: 弹簧干嘛呀？
1: 干嘛还逛一下呀？
0: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
1: 啊，
0: 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0: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 啊？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1: 哦，就那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
1: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0: 当然了。
1: 他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啊，
0: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 哦，南天门。
0: 南天门的故事。
1: 哦，
0: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 嗯，
0: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0: 嗯，再来，
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是
1: 桃。
0: 桃，您先说。
1: 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嚯，还是三国。
1: 哎呦，听出来了，
0: 这有点意思啊。
1: 还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把握。
0: 嚯，您是许褚
1: 问张辽，
0: 问谁？
2: 问
1: 蒋干哪里去？
0: 哪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嚯，
1: 蒋干献桃、
0: 嗯、
1: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0: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 哎，
0: 蒋干献桃。
1: 是。
0: 哎，拍马屁吗？
1: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0: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0: 啊，又该我了
1: 啊。
0: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
1: 那问谁呀、啊？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啊？这南极翁是
0: 没记住啊？
1: 谁？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1: 还是这老寿星？
0: 大脑袋老寿星啊？
1: 还是他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回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三月三
1: 啊，
0: 赴蟠桃。
1: 哦，这回是瑶池会。
0: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1: 对，曹孟德。
0: 我们这是王。

0: 母娘娘过生日
1: 啊，这靴子呢108000里、
0: 啊、
2: 哪儿就108000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2: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2: 香。
1: 您先说
2: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2: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2: 刘备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2: 甘露寺降香。
1: 哇，
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1: 香去吧。
2: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2: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2: 嚯、哎，
1: 豪邦问路邦，
2: 问谁呀、啊？
1: 问。
2: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2: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2: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2: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2: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2: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2: 听好了，
1: 嗯，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停。
2: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2: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2: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2: 多新鲜呀！
1: 那是《
2: 水浒》啊。
1: 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2: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啊，
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
1: 啊，
2: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2: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2: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吧？
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鹿，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2: 悟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2: 去捉猪老八。
1: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2: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2: 对，
1: 听我的吧。
2: 嗯，
1: 好的呢。说皮儿呢？
3: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4: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们吗？

0: 不是笨蛋，我只是……
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2: 跟车再远一些，
13: 转弯慢一些，
1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0: 幸会幸会
21: 幸会，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0: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3: 你这肉咬不动。
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4: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

放。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北京天津 FM 八八点一，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1: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2: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3: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2: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烈烈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次开启。伴随着一次次战争，旌旗连记，时间在万元残壁不断升起的太热闹又复沉寂，沉寂。驼铃由远而近，披星戴月的驼队哀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西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洪家悲鸣，羌笛忧伤，西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 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

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它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发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的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脚杆的、小门脸的、小布？

0: 并不投资是水不管儿的。
1: 那那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
1: 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0: 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1: 跑跑，
0: 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让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您拿这个纸来找，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再给一块四，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
3: 来、哎、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哦、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2: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啊。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得嘞，
2: 撤。
3: 哎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有点
2: 好。
3: 厅长、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儿？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5: 别话，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舞狮啊？
2: 对，不对？
5: 谜底，
2: 我不对，
5: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的有吗？这都
5: 当然有。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

0: 要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5: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
3: 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2: 啊？
3: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溜溜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哎呀，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

0: 那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这边我就走一

0: 三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0: 啊、
2: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哎呀，
1: 哎，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这是
0: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你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说，哎呀我不吃了，最近我在控糖，你知道其实大家对于控糖传统上的这个感知啊，就是少吃甜的就叫控糖了，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其实潜藏着一些所谓的伪装者，他们呢在口感上是不甜的，但是却能让人体的血糖飙升。那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呢？除了饮食之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2: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再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

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的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地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 GI 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